0: 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东南风。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
1: 落？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又是新的一周了啊。
1: 嗯，
0: 这个周末大家在群里边聊的也都特别的开心。
1: 是的、哎、
0: 早晨呢也看到了朋友们对于我们的祝福啊。
1: 嗯，
0: 黄金窝啊，然后也祝群里的朋友们都能够开心快乐一周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呢也是很多很多朋友啊一早就来打卡问好了，豁然开朗啊，静置老同志，小刘，幸福之源，微笑前行，光辉岁月，自由者，刚才说到的黄金屋，曹立民，清新鹏，
0: 嗯，
1: 赛马，海夫依然最早，
0: 对，
1: 嗯，赛马是一宿没睡，
0: 哎呦我的妈！
1: 我昨天看到那个擎天柱啊，在群里发那个菠萝咕老肉，
0: 嗯。
1: 哎呀，把我馋的呀！我说这也做的太好了吧？真的不是在外边买的，然后拍图片来糊弄我们的吗？骗我们说是你自己做的，啊、
0: 就是非常像那种大饭店大厨下厨做出来的卖相。
1: 对
0: 啊、
1: 色香味俱全的那种。
0: 大家真的好厉害呀！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这个虽然这两天我觉得气温还行，但是前两天我觉得特别热。但是毕竟到了这个整个的三伏的状态之下了啊，这个闷热其实也是常态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汤品，
1: 是什么呢？
0: 这个汤品啊，我觉得，我们很有话聊，而且呢，你也应该很多的感受要去分享，就是我们聊聊贵州的这个省汤。
1: 嗯、贵州的省汤是酸汤吗？
0: 这个叫做素瓜汤。
1: 哦，素瓜汤。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那么它呢，解暑又减脂啊，而且呢，食材非常方便，然后吃起来呢又这个清爽，然后又会觉得哎呀好消暑啊。
1: 嗯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贵州省汤素瓜汤啊、
0: 嗯、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那现在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啊派送了超值的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只需要这一个电话，每人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周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了全国的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朋友都用过了之后呢，哎，给我们反馈说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了，自从用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更轻松了。
1: 一片小小的眼贴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大家可以想啊，这个眼贴当中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的，营养特别充分，再搭配上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呢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所以说看啥都清晰亮堂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的朋友们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张张有奖，华为手机啊、大牌家电啊，哎，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老同志啊，双平台问候、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发送了这个芳菲周一早。
0: 啊、老同志每天都特别的准时。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双平台。
1: 是的。
0: 并机问候。
1: 两边

0: 哪个也不落下。
1: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三伏天里边特别适合喝的这个素瓜豆汤，
0: 嗯，
1: 是什么呢？哎，这个素瓜豆汤啊，它用的是嫩南瓜，
0: 嗯
1: 啊，嫩南瓜，
0: 嫩南瓜，
1: 啊、哎哎，我正好那个把这个图发到咱们那个群里、
0: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1: 哎，你看着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说嫩，
0: 就是很清晰。

0: 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这个素汤，你说方不方便？
1: 哦，就是把这两样食材放水里边一煮，就变成了一碗汤。
0: 哎，
1: 那这碗汤感觉有些普通啊，
0: 感觉有点平平无奇，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看食材上如此简单，它凭啥就能成为贵州的省汤呢？
0: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一的掰扯掰扯啊。第一个呢，就是它自带鲜味儿啊，虽然就是味道很素。但是我们应该也喝到过类似于就是很多菜品，你看着好像很清淡，但是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寡的感觉，对不对？那么这个嫩南瓜呢和嫩四季豆当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它们经过水煮之后就释放到了汤里边，让这个汤啊可以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够带来丝丝的清甜
1: 哦。
0: 而且呢像这个嫩南瓜当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这就是鲜味嘛。然后四季豆当中呢这个氨基酸的种类也是很齐全的，这个其中啊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的含量很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来源。
1: 所以就是哪怕食材简单，咱们不需要怎么调味，它依然喝起来非常的鲜美。
0: 哎，就是天然鲜。
1: 哎，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素瓜啊，就是这个嫩南瓜，以及还有里面的四季豆，它都是响当当的补水高手。你看这个是我们拿它做汤，那除了清水汤本身之外啊，嫩南瓜还有四季豆当中的含水量呢都是非常可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能达到每百克93.5克，
0: 对，
1: 其实咱们吃进去的基本都是水，
0: 对，
1: 而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呢，每百克能达到91.3克，也很高了，那嫩南瓜跟嫩四季豆的含水量都在瓜类当中或者在一众蔬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0: 哎，所以如此之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的还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你比如说南瓜多糖啊，哎，像这个四季豆多糖、菜豆多糖，它们呢能够和水分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来看，哎，这个补水效果啊，甚至比我们直接大口喝水还要更好。
1: 哎呦，光是这两个原因我觉得已经可以让我就是非常坚定的选择来尝一尝这道汤了。
0: 对，
1: 哎，但是它成为贵州省汤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啊。那现在呢我们提醒一下腰疼腿疼还有脖子僵硬的朋友，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啊觉得这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大家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呢，它拒绝用辣椒膏冲漱，每一贴我们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就行了，一股暖流啊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呢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通络活骨贴呢是不辣皮肤的，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谭先院说，赵飞凡儿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开始了，祝你们开心快乐。
1: 大家都开心快乐啊。老同志说，今早3点起来呀看足球世界杯决赛
0: 啊，那确实值得一看
1: 哦。那就是说今年的世界杯赛程结束了，
0: 结束了，西班牙夺冠。
1: 你也看了吗？
0: 我不能，我3点不行
1: 我说呢，但你看到新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完全没有关注到啊，因为确实觉得就是也看也看不明白
0: 啊，
1: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热烈的关注，
0: 确实
1: 啊，就是我说熬夜起来看这得多大瘾啊，然后大家说4年才踢一届呀，我说好吧好吧，就是不理解但是尊重
0: 如果要是第二天不是说像咱们这样那个早起要上班的话。

0: 其实看看真的挺好的。
1: 因为整个的就如果不需要早起，你也会订到表起来看。
0: 对，因为整个的那个激烈程度，
1: 嗯，
0: 尤其是那个四强什么之类的、八强之类的这种踢法，你觉得我天哪，太爽了！
1: 哎，但是喜欢足球的朋友呢，我觉得就是世界杯虽然就是四年一届的赛程，这个今年的结束了。可以看东北超
0: 啊，对对对，
1: 东北超还在火热的踢赛当中，
0: 对对，
1: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而且东北超的那个门票啊，
0: 嗯、
1: 其实呢价格不贵，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但据说门票非常火
0: 啊，
1: 基本上属于开票即售罄的状态。
0: 哎呀，
1: 嗯、拼拼手速吧、哎，大家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0: 行，反正这回我估计大家的作息应该得调调了啊，
1: 嗯，调整一下吧，这回不用凌晨三点多订到表起来看比赛了
0: 啊。行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素瓜豆汤是贵州的美食，然后呢在夏天特别补水嘛，我们提到了它自带鲜味儿，还能非常有效的补水。那第三个也要不得不跟大家去介绍的就是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1: 嗯、
0: 哎，超级低卡。哎，这个素瓜豆汤呢，它贵在一个天然原味儿，绝对做到了零脂肪。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的热量呢也都是非常低的，你比如说这个嫩南瓜是每百克23千卡，然后嫩四季豆呢它是每百克31千卡，吃上一大碗哈、啊、连汤带菜，你比如说300克啊，那么摄入的热量也才只有90千卡左右，
1: 嗯，
0: 差不多是一碗白米饭的热量的1/2。
1: 哇，真的很低卡了、
0: 哎、
1: 而且这里面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呢在瓜类当中也不算低，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每百克是0.8克，它要高于黄瓜，也要高于西葫芦，而鲜四季豆呢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更高，每百克能达到1.5克，这就使得这个素瓜豆汤啊它当中的总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你吃它你别看汤汤水水的，但它能够给你带来较强的饱腹感。
0: 嗯，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已经被不少研究证实，它们能够帮助咱们去调节血脂和血糖的代谢，哎，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的资源，所以大家我觉得试一试嘛，你在网上就买那个嫩南瓜就行了。
1: 嗯，因为四季豆咱这也好买、
0: 啊、对，咱们到那个超市啊或者是市场啊，你去挑一点，就是别找的那个大个的、
1: 嗯、
0: 嫩一点的，哎，那种的是最好的了，
1: 回来一起做个汤喝。
0: 哎，是的是的，
1: 清凉又解暑，同时有这么多的营养咱们都能补充。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夏天很适合你觉得热呀燥啊没有胃口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清爽解腻又开胃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
0: 哎，这个时候来我觉得非常的应这个节气应景啊。
1: 哎呦，现在如果不下雨的时候、嗯、真的我觉得闷闷的，
0: 有点闷。
1: 嗯，
0: 然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
1: 是的
0: 啊，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到了那种说我这个每一餐的配比大概要吃多少，然后什么碳氮汁，然后呢这个一日三餐呢基本上也是相对规律，但是因为这个天气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反正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咋饿。
1: 我这两天就是到点呢、
0: 啊、
1: 我又必须得吃饭
0: 啊，
1: 但就没有平时那种就是一到点了又饿得不行了就想快速的吃很多东西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完全消失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吃两口呢觉得说哎呦好像马上就饱了，再吃也吃不动了。
0: 哎，
1: 嗯，
0: 其实有一点那个苦夏的那个状态哈。
1: 是的，
0: 哎，
1: 因为确实入伏了之后这天气啊对我们的胃肠影响也比较大。
0: 嗯，
1: 那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呢，它那个口感呢、啊、酸酸甜甜的，很适合咱们夏天调理肠胃，我们可以饭前嚼两粒儿，嘴里呢清爽舒服，哎呦你就觉得好像嗯胃口打开了，吃饭也香了、
0: 嗯、
1: 或者呢大家可以选择饭后吃两粒儿，帮助我们消化，这也不费劲儿，胃胀啊积食啊这些烦恼都能帮大家解决掉。
0: 对，它呢讲的就是清润嘛，你看这个山楂丸它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0: 陈皮理气，然后茯苓的健脾，山楂消食，就把它们三个呢组合到了一起哈，那就是完全非常好的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温和不刺激，吃着放心，不管是天热没胃口啊，还是咱们吃多了不消化呀，哎，甚至咱们有的时候难免也得吃顿小烧烤，蒸点小火锅，你吃的有点油腻了，你就吃点这个山楂六物丸，你会觉得哎好轻松啊。
1: 哎，你像是平时如果有朋友觉得胃口特别差不想吃饭的，可以选择吃它来理气健脾，还有朋友呢就是吃完之后觉得胃胀积食，
0: 嗯，
1: 你肚子觉得很闷堵的，也很适合吃它来调理。它呢这个整个当中啊都是用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就那个配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咱们长期吃也可以安心。
0: 是的，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10盒送6盒，拿到手呢是

0: 16盒一共是129块钱。看看，我觉得大家没准在平台上还能再薅点什么优惠券之类的啊，没准还能再捡钱呢。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订购了。两个方式，一个是打电话400-6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大家也现在就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数字。哎，我们最近那个我觉得常用的这个特别方便啊，3个数字666啊，3个6，大家呢就能就是阿拉伯数字啊，3个6666，大家就可以收到我们这个陈皮茯苓山楂6丸的链接了，点进去看一看就行了。
1: 除了这款好吃的之外呢，还有一款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0: 啊，
1: 我也是我自己就是每一次上架都要回购的，就是新疆的枣夹核桃。
0: 哎，
1: 枣本身我就是特别喜欢吃，然后我现在就是从那个咱们是上周还是大上周给大家介绍了那个黄芪之后，
0: 对，
1: 我就每天都用黄芪跟红枣一起煮水喝，
0: 补气
1: 补气，然后每天坚持就是喝那个温热的水，不喝凉的，不喝冰的。
0: 哎呀妈呀，太健康了！
1: 哎，我就觉得整个的身体特别的舒服，而且就是你即便很热啊，然后身边很多人说哎吃个雪糕吧，我就一点那个食欲没有，我说不用。好像就是不需要吃雪糕让自己降暑的那种感觉，
0: 就是真的就这么义正言辞，不用
1: 不用
0: 不、
1: 真就是不吃，
0: 大可不必。
1: 大家就说哎，你不用控制，你不用特别在意，我说我不是特意控制的，我是现在真的发自内心的不想吃
0: 啊、他们说锦春别说
1: 别说
0: 不吃不用，
1: 对，就喝那个就是黄芪跟红枣煮水。然后枣夹核桃是也是我很早之前就是在路上看到就是卖那个干果什么的、哎有卖的，一开始还是散装的。
0: 哎，这个好像这个其实它不是什么那个新鲜的那个食物，
1: 对，
0: 好几年前就有，
1: 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呢是就是也没吃过嘛，觉得这两样搭配到一起就不知道啥口感，但一想呢、两样食材本身非常健康，
0: 对，
1: 那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定就是同时能够补充红枣跟核桃的这个双重营养，
0: 对，
1: 结果搭配到一起呢，我发现哇这个口感太妙了，因为红枣呢它有一种甜丝丝的口感、而那个核桃它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苦涩、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就是中和了红枣的甜腻和核桃的微苦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它就变得非常香就你吃到红枣的香然后加上叠加上核桃的那个香味儿、
0: 哎呀
1: 那个口感真的太绝妙了，
0: 就是这样，
1: 对，
0: 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是卖的特别贵，特别特别贵，然后呢后面慢慢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大家这个都开始做了，然后这个好多品质呢也都这个呈现出来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夹核桃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说非常的不就是不适用于什么广告法是吧、
1: 怎么呢，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它对于我自身是我买过的最好品质的这个枣夹核桃我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啊，不代表新闻广播的观点
1: 你很严谨吗、
0: 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它每一个都是真空抽出来的那个独立包装，因为我特别怕那个核桃浸油，
1: 对，
0: 有哈喇味儿，然后
1: 我也很担心
0: 油脂就氧化嘛，对吧，还有就是它特别大，那个枣特别大，那个核桃仁特别大、然后里边呢还有大概那么1到2个非常清甜的那个葡萄干加到了一起。
1: 对的。
0: 所以它就等于是又给那个整个食物增加了一层口味。
1: 哎对、我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好多人一提到葡萄干就觉得说哎呀那不行，那玩意儿齁甜没法吃。我建议大家你真的要尝一尝纯原味的葡萄干儿。就我们印象当中对葡萄干那种甜腻的就是这种留下的这种刻板的印象，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吃的那个葡萄干当中它除了葡萄干本身之外它添加了很多的糖，
0: 对对对，
1: 才让葡萄干吃起来那么甜腻，而真正的新疆葡萄干就是原味，就葡萄晒出来的那个原干儿。真的你只能吃到那种非常非常好吃的微甜的味道，
0: 哎，
1: 他就是选择这样的葡萄干搭配到了这个枣跟核桃当中，整个会让口感更丰富，同时呢他又给我们补充了葡萄干的营养，
0: 对，大家试一试吧，就是买过咱们这个枣夹核桃的朋友一定是知道它特别好，然后没有买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试一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也是很划算的，一共是4袋，就是一组吧，一组是平时你看是16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149块钱，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再减20，一共是149，149是4斤，大家拿到手的是4斤呢，4大袋，特别划算，品质真的很好。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啊，666。那么同时呢，大家会收到早家核桃的链接，还有我们这个山楂六丸的链接。看好了，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这两款呢都是非常好吃、健康、无负担的开胃小零食，可以赶快来订购了。
0: 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贵州的那个素瓜豆汤哈，
1: 嗯，
0: 其实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更好的，就是更能增加风味的一个选择，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再试试这个贵州当地掌管水煮菜的神，就是胡辣椒蘸水。
1: 嗯，胡辣椒蘸水是啥呢？其实那边的蘸水，它就是咱们这边吃的那种蘸料。
0: 蘸料，对。
1: 哎，然后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我去贵州的那个时候，就不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吃酸汤鱼吗？
0: 嗯。
1: 然后那个酸汤
0: 每天都要吃。
1: 对，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吃鱼，
0: 啊，
1: 且她极喜欢酸汤的那个味道。
0: 所以就是今天吃完，明天说还想吃，
1: 差不多
0: 啊。
1: 就是你看早餐可能一般就在那个酒店吃了，
0: 啊，
1: 然后午餐晚餐可能至少要有一餐当中选择
0: 吃
1: 酸菜
0: 鱼
1: 啊。哎呦，就喜欢的不行不行的
0: 啊。
1: 然后那个酸汤鱼呢，就是你每天吃啊，你就会觉得说，那再好吃的东西咱也架不住天天整嘛。
0: 啊，对啊。
1: 他就会用这个胡辣椒蘸水来帮你调味儿。
0: 嗯，
1: 他那个胡辣椒蘸水非常的香，
0: 真是贼香
1: 贼香啊，嗯，但是它辣的味道呢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状态去调整。
0: 嗯
1: 啊，然后他那个蘸水呢，嗯，怎么说呢，哎呀，咽口水了。它极其丰富的增加那个整个你的就吃的每一道菜的味道，而且就是在贵州跟云南，胡辣椒蘸水就是万物皆可蘸。
0: 对对对对，它不仅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状态，说就是把这个辣椒给它烧的糊巴的，因为咱们东北，你比如说像那个咱们做那个炖酸菜，
1: 嗯，
0: 有的时候烧两个那个辣椒，
1: 对对对，往里一拍，
0: 哎，对对，一拍，贼香贼香。但是像那个贵州云南那边的那个胡辣椒蘸水呢，它里边就是还有一点盐，有一点生抽带来的这个鲜味儿，最好呢就是咱们再加点那个葱末、香菜末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灵魂的东西啊，是木姜子油
1: 啊。对，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木姜子油，哎，但也真的可以尝一尝，到网上买一个小小瓶的。
0: 但是我好像真的很难形容一个词，就是一个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到底是什么味儿。
1: 对，就是那个味道呢，形容不出来，但是它非常的独特，
0: 很独特，
1: 嗯，
0: 很独特，
1: 就是咱们东北的那个饮食的风味当中，哪怕咱们吃的菜觉得那么香，口味那么丰富，
0: 嗯，
1: 没有体会过木姜子油的那个味道出现。
0: 对对对，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呢，你呢，就是可能是止于此了，我呢，还得再放点折耳根。
1: 啊，我这折耳根我是一点也不行了。
0: 就是我会再放点折耳根。哎，我的妈，我觉得这个蘸水就特别好吃了。然后那个会再放上一勺原汤，你比如说咱们做那个
1: 酸汤鱼，
0: 这个，酸汤鱼咱们就放酸汤鱼的原汤。
1: 对，
0: 做那个什么素瓜豆汤，我们就放一点素瓜豆汤的那个原汤。
1: 嗯
0: 啊，这个蘸水就绝了，你就蘸吧，反正你蘸什么都好吃，
1: 真的很美味啊。大家可以买一个小瓶的木姜子油感受一下那个味道
0: 啊，那个吃的很省。然后我们在网上就可以买那个胡辣椒，就买贵州的胡辣椒啊，买贵州的那个木姜子油。喜欢吃折耳根的朋友也可以去网上买折耳根。
1: 嗯，
0: 还有就是之前你买过的那个
1: 酸汤底料。
0: 对，酸汤底料，
1: 嗯，
0: 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1: 酸汤底料就是大家在网上能买到那个瓶装的，
0: 嗯，
1: 它有那个干料，嗯，但当地用到的就是说那个比较正宗的都是瓶的那种。
0: 对，
1: 是湿料，
0: 嗯，
1: 它就直接可以，你可以在家里就是比如说我煮个鱼也行，
0: 好吃。
1: 上次咱们吃的那个就是买片好的鱼片
0: 啊，对，
1: 哎，然后回家直接涮那个鱼片，然后你可以涮肉，各种涮菜、豆制品，你喜欢吃的一切都可以拿这个酸汤底料来涮，就当成火锅底料来吃。
0: 对，就上次自从你买完那个底料之后呢，我如果再出去吃火锅，尤其像那种就是小锅，
1: 嗯，
0: 不是都可以选各种口味吗？
1: 啊，
0: 我发现如果有贵州酸汤味的，我一定选贵州酸汤的，
1: 因为真的很好
0: 吃。
1: 是，所以也建议大家啊，就是你看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素瓜豆汤，
0: 嗯，
1: 其实我们是可以买食材回家自己来做的。然后像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个什么胡辣椒蘸水，然后木姜子油以及酸汤底料，这些网上大家都能买到，你去买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比较合适的就可以了。
0: 对，
1: 尝一尝味道真的非常不错。
0: 行啊，大家试试呗。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 健康啊，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和技术啊，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身边还涂上喜欢的颜色。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2度。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
7: 多的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醒大家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啊，都是咱们下肢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元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那么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一心说早上好啊，按理说啊，咱东北人呢不太擅长煲汤，但是今天呢这道贵州省汤真的是健康无比，好处多多呀，还等什么呢，快下单即喝即得，更何况还能连吃带喝呢。
0: 哎呀，果然直接把下单的截图都发到咱们的平台上了
1: 啊，小嫩瓜已经下单了
0: 啊，
1: 好便宜呀、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啊？6.8元，
1: 6.8元
0: 啊
1: 啊，5斤呢？
0: 5斤，
1: 嗯、
0: 大概是5到9个，
1: 确实非常不错。
0: 哎呀妈，大家整吧，整点这个汤。
1: 等收到了之后呢，做好这个汤，别忘了给我们拍拍照片，顺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口感如何？
0: 哎，清新在咱们群里边分享了自己，这个是，准备冻的那个豆角吗？
1: 我看看。
0: 是不是已经焯完水了，然后那个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准备冻起来到冬天再吃啊？
1: 应该是冻的，这是黄金钩吧？
0: 啊啊
1: 啊！这种黄金钩就是做那个，就是跟土豆、啊、
0: 就是那个大炖。
1: 对，哎呀，那个特别好吃，
0: 就是炖它。
1: 嗯，
0: 这清新整的真板正，真规矩啊！
1: 是的，还拿保鲜膜缠的这么好
0: 啊！哎呦我的妈，这我又这简直符合我的心理标准，
1: 就那个让强迫症感觉非常非常的舒适，
0: 非常板正。
1: 嗯
0: 啊，非常板正。
1: 那个夏天啊，咱东北的那个豆角啊，
0: 嗯，
1: 就是豆蕨子，真的很好吃。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啊，然后家里人也是、嗯、会冻很多的那个豆角，
0: 嗯，
1: 然后冬天就是自己在家里炖菜的时候，也喜欢拿这个速冻的，觉得比那个就是现买的那个还要更好吃。
0: 嗯，其实好吃。那个冻完了之后，我觉得炖点那个什么脊骨、大骨头、那个金排之类的，
1: 哦、对
0: 啊，给它炖瓣儿，炖开了，
1: 贼入味儿
0: 啊，贼入味儿、
1: 嗯、
0: 啊。行啊，你看这个玉馨呢，刚才不就买了这个小南瓜吗？小嫩南瓜、嗯，打算自己在家复刻了。我们呢，关于这个在家做这个素瓜豆汤的一些技巧呢，也分享给大家啊。首先就是煮的时候先煮豆，因为那个豆角不是很好熟
1: 啊，那个豆要先让它熟一熟、嗯。
0: 哎，先煮豆，然后再下瓜啊。那么开盖煮。火最好是大一点的，
1: 嗯
0: 啊，四季豆呢不好熟，咱们给它煮熟了之后呢，再下这个南瓜，然后再转小火慢慢给它煮熟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用那个筷子去插一下那个瓜块，
1: 嗯，
0: 如果是很轻松的就插透了，那就代表它熟了啊。那么开盖煮为啥呢？是因为它能够防止这个瓜豆变黄
1: 哦
0: 啊，你一变黄，确实那个食欲性有点差了，
1: 对呀、
0: 啊，
1: 因为它影响色泽嘛、
0: 啊，对，所以煮出来是那个清。脆的就很好看，
1: 嗯，
0: 哎，煮好的这个素瓜豆汤呢，最好是咱们晾凉一会儿再吃，然后你比如说吃剩下了之后，你可以放到冰箱里边去震一震也没问题，
1: 嗯
0: 啊，不要把它完全当成一道菜，我觉得
1: 啊，是的，是的，
0: 嗯、啊，
1: 然后如果大家说那我不想买那个网上的嫩南瓜呀，我怎么办呢？嗯、没关系，咱们用嫩西葫芦
0: 啊、
1: 茄子或者玉米替代，哎，煮出来的汤味道也不错
0: 啊。那这三样食材咱不用上网买了，
1: 可我从来没喝过茄子汤。
0: 好喝。
1: 真的吗？
0: 好喝。
1: 茄子也可以煮汤。
0: 茄子就是嫩嫩的，
1: 嗯
0: 啊，尤其用那个皮儿薄的那个茄子，比如老茄子、
1: 嫩茄子、
0: 嫩茄子，
1: 哇！但是有西葫芦跟玉米，肯定煮出来味道非常清。

0: 清爽，
1: 西葫芦也特别补水。
0: 嗯
1: 啊、其实如果要是我自己做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嫩南瓜，然后加上这个嫩四季豆，我肯定会切点玉米块。
0: 玉米块是的
1: 啊，煮出来那个味儿更好喝。嗯、
0: 是的
1: 啊
0: 啊，或者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煮冬瓜汤也很健康。
1: 哎，是的。反正呢，总的来说，我们只要把握住食材新鲜，而且水分充足，加上汤清无油，保持鲜甜这个原则呢，我们就完全能够抓住到了这个素瓜豆汤的美妙的本质了。
0: 哎，嗯、还有就是，据贵州朋友们做素瓜豆汤就那个、这个所说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可更改，大家要注意
1: 秘诀啊，
0: 就是南瓜要砸，
1: 哦，
0: 四季豆要掰，
1: 哦，
0: 就不要那个用铁来切它。
1: 哦、
0: 这样做出来味道会更美味更鲜。
1: 哦，这不就是跟那个咱们东北的那个什么手撕菜老虎菜似的那个感觉，
0: 或者那个青椒咱一般都用掰的不切。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绝对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很玄乎神奇的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砸开掰断的瓜，甚至我们掰的那个什么什么包菜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豆类的，
0: 嗯，
1: 那么因为它的那个破损面更随机啊，那么这个在煮汤的时候，它就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这个可溶性糖和氨基酸，让这个汤味更鲜。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是的，
0: 所以你要用刀一切呢，它过于规则，可能那个面儿吧比较窄，有一些它这个营养，包括我们说那个鲜味的物质氨基酸，它又释放不出来了。
1: 哎，
0: 哎，
1: 那这个刀也不用洗了，菜板子也不用刷了，
0: 就掰。
1: 这太符合我的这个做菜状态了，
0: 也省去了咱后续的收拾的这个过程了
1: 啊、
0: 大家可以买这个嫩南瓜、嫩四季豆，然后回家来做做汤，感受一下这个味道，
1: 试一试吧。行啊，我们接下来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特别适合咱们在三伏天来吃，它是古法的搭配，然后经过传统的工艺，把这个陈皮啊、茯苓和山楂，哎，还有很多好的食材呢，给大家糅合到一起，全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呢会收到链接啊，然后同时收到两个链接嘛。你如果想看的话呢，你可以先看看这个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你就往下拉咱们这个链接，然后看那个具体的那个图里边有配料表，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吧，全都是好东西。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是非常科学的这种营养搭配，它摒弃了那种繁杂的药材，是纯天然的温和滋养，不用熬煮啊，就是制成了方便的这种山楂丸，咱们日常的随时都能吃，慢慢的就养好我们的脾胃，排净湿气，脾胃调和呢，我们这个气血就充足了。湿气散尽呢，身体就轻快了，所以这个日常咱们就吃起来呢，坚持调养，可以安稳舒心的度四季。
1: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现在的套组呢是买10+6，就是10送6，我们拿到手是一共是16盒，16盒是只要129块钱。
0: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呢，就是新疆的枣夹核桃，这款它绝对是甜而不腻，香糯酥脆的，口感跟营养真的远超大家平时吃的一些普通零食、
1: 嗯、
0: 因为你看本身食材上它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核桃呢是精选的那个185纸皮核桃，那个果仁非常的饱满，口感又香脆，没有涩味，保留了最纯正的那种坚果香，然后它搭配上了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好吃的纯的原味的葡萄干是能吃到一点点酸味的、
1: 嗯、
0: 所以它吃起来一点也不腻，然后再加上这个优选的新疆和田大枣，日常的这个日照时间很长，昼夜温差又特别大，这三样好东西搭配到一块啊，就是真的你就吃吧。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很精心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之前买过别的包装的或者是散装的，它顶上你能肉眼可见大枣上都有灰，
1: 嗯，
0: 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影响自己的这个心情。
1: 确实，
0: 你说你用水冲洗一下吧，吃起来口感就不是那样了，
1: 不行，就有点水了吧叉的感觉。
0: 但你不冲洗呢，你看了那个灰之后，你又让你觉得非常难受。
1: 你说你要用手在那抿着也感觉
0: 不行，它
1: 不
0: 是那么回事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它真的就是

0: 是你能够做，能够从它的品质上看到非常干净、
1: 哎、
0: 食材用料非常的讲究。
1: 是的是的，就是真的很大个啊，枣那个肉也大，核桃仁也大啊，然后那个其中呢啊，我觉得它恰到好处了，加了一点点那个葡萄干调和一下味道，然后葡萄干也是抗氧化嘛，再加上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每一个都是给大家抽的那个真空的独立包装，这个特别方便，咱们比如说出去走路啊，你就揣一两个啊，什么上班啊，哎，出去这个夏天比如说去露露营啊，近边的咱们玩一玩啊什么的，你就揣几个特别方便。然后呢重要的是其实还有一点我考察了，其中呢上次咱们买完我有一袋就是放了挺长时间，
0: 嗯，
1: 因为我特别关注某一些大家可能并不是极其关注的细节，但是我觉得这些细节又特别重要。我以前买过有一些抽真空包装的那个东西，
0: 嗯，
1: 比如它稍微放的时间久了一点它就不真空了
0: 啊，密封性不好。
1: 咱们这个呢持续真空
0: 这点我确实就是也没关注过，
1: 这就是处女座的某一些各色的东西、
0: 啊、就是你要考察它
1: 啊啊啊，
0: 挺好，你这还给他出题，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1: 哎，但是真的他就坚持住了，
0: 嗯
1: 啊，没打脸啊，所以就是那你想他如果能持续保持到真空，咱们吃的久一点对不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它坏，不用担心它那个进空气进油啊，包括现在那个有的时候总下雨嘛，你想这空气当中一有湿度，然后那个核桃和枣就是不行，容易那个里边油脂酸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吃起来非常的不健康，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值得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哎，
0: 你看看，真的就是叫实践才能出真知
1: 啊, 啊！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特别想来尝一尝的这个枣夹核桃，都可以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说我们的需要就行了。然后这个呢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的，或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就发666啊，这三个数字六、就能收到链接了。链接当中不仅有枣夹核桃，还有非常好吃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这两个链接呢大家都能够收到，可以查看一下详情，如果觉得不错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来下单。
1: 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了贵州的这个省汤啊、素瓜豆汤特别好，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刚才推荐的这个素瓜豆汤呢，它可能偏向于比如说食物，就是菜品的这个、这个门类吧。
0: 嗯 嗯,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也很简单的，就是但是它我觉得有一点药理性的那个成分了啊、这个汤就是薏仁冬瓜淮山汤。
0: 哦，这个一听觉得超级祛湿气。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就是非常适合仲夏的时节。你像高温呐、高湿啊，咱们人体出汗很多，所以一身气嘛，就是比如说像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夏天喝黄芪啊，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黄芪、都是同样的原理。咱们这个出汗多。哎，这个津液散，那么我们气也就散，然后你的脾胃功能呢就会变得很懒散，所以就会出现咱们什么不愿意吃啊，啊吃的不多呀，啊然后呢没有什么食欲啊，哎，所以它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祛湿气，还能够护住阴液，哎，非常好。
0: 那这个薏仁冬瓜淮山汤啊，它就是这个仲夏时节非常应时的一种素汤之一，而且这几种食材咱们在东北地区也非常易得，
1: 随手就
0: 对呀、你看这三味食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然后合成汤之后呢，薏仁它祛湿，然后冬瓜呢能够清热，淮山呢它能够固本培元，清补兼湿，汤色清澄，口感也非常的干淡，所以它真的是仲夏素食养生的一个经典搭配了。
1: 嗯，像这个薏仁呢，它味甘淡，性凉，归脾胃肺经，是夏天的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而且这个薏仁它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你看里边这个多糖，它能够调节免疫，然后抗炎，改善肠道菌群，还能够镇静解热啊。薏仁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多种的矿物质，还能够有效的补充夏天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微量元素。
0: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冬瓜啊。冬瓜性寒，味甘，利水消肿，清热解暑，富含非常丰富的钾元素跟维生素 C, 是有助于补充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的，并且呢通过利尿作用帮助机体给它排出湿邪。同时啊，冬瓜还具有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的作用。冬瓜皮入汤同煮，哎呦，这个利水效果

0: 就更好了。民间呢素有冬瓜连皮煮消肿又祛湿的说法。
1: 嗯，我就是那个现在看好多家里边都买那个大冬瓜了。
0: 嗯，不只是自己家里，就是首先是可以选择它来吃。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说，就是你抱着这个冬瓜，它非常的消暑，同时呢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短视频，就是如果是家里养小宠物，
1: 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0: 因为宠物的那个体温要比我们人的体温要高出一些，然后它呢又会觉得非常热，你长期吹空调吧，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有很多博主啊，就是那个宠物的家长们买那个冬瓜给自己的家里的那个小宠物去啃
1: 啊，
0: 哎呦，那个小狗啃那个冬瓜啃的超级无敌可爱
1: 啊。
0: 嗯，
1: 还有把那个小猫小狗，就是那个四个那个小爪给它那个骑到那个冬瓜上的，
0: 对对对
1: 啊，
0: 给它摞在冬瓜上，
1: 对对，贼可爱，贼可爱，
0: 超级萌
1: 啊。哎呀，看到清新发在咱们群里的这个图片，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啊。做事，哎呀妈，咋做这么板正啊？这个豆角啊，
0: 关键是你能把这一盘子豆角叫什么一盖帘豆角
1: 啊，
0: 铺的严丝合缝的，
1: 太板正了。
0: 嗯，
1: 哎呀，
0: 清新家里一定超级规矩，
1: 超级规矩。
0: 嗯，
1: 而且你就看这个豆角，就是收拾的啊，
0: 两头掐的那个，我觉得都很均匀，
1: 很均匀。
0: 嗯，
1: 而且呢，并且这个感觉很用那个手指甲K的。不浪费，
0: 那肯定啊，必须是 K。哎，除了 K 有别的方法吗？
1: 嗯，也没啥，就是我觉得它 K 的那个是特别细致的。
0: 哦，
1: 要是我如果是没啥耐心了，我就 K 大块儿吧，那就这种的
0: 啊。你就觉得那样好往下揪，
1: 或者我用那个就是两个手指就直接掰一下子，那其实那个带出来的那个肉就会稍微多一点点
0: 啊。那不行，你那个有那个截面之后，它还那个对，就是营养是有破坏和流失的。
1: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板正啊！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啊！行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薏仁和冬瓜的这个营养。那刚才不是说这里边还得有一味山药吗？
0: 嗯，
1: 山药呢，它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啊，健脾益气，补肾固肺。那么现代研究也是表明，山药多糖，它能够显著的在这个免疫调节和抗氧化的活性上非常有帮助，起到胃黏膜的保护，改善暑湿所致的消化功能的减退。这个其中呢，修复胃肠黏膜损伤的这个作用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脾胃虚弱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点山药。
0: 哎，那如果大家在家里选择做这道汤呢，一定要记住一个烹饪方式，非常简单。嗯，它是文火慢炖，但它是做这道汤的关键啊。文火慢炖呢，有助于植物多糖、黄酮等活性成分充分析出，同时呢，它会减少高温对于营养的破坏，使汤啊能够兼具风味跟营养。
1: 对，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薏仁咱们最好是提前泡个两个小时啊，缩短煮制的时间，提升多糖的溶出率。冬瓜呢，咱们是比较厚一点去再下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保留它的清脆的口感和维 C。哎，山药切片之后可以浸入淡盐水当中，防止氧化变色。食盐呢，在出锅之前咱们再加上一点，在煲汤的过程当中咱们再少量的加上一点生姜，既能够温中和味，中和寒凉的这个食材之性，又能够有助于提升汤的鲜味和整体的消化的吸收率。
0: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汤呢虽然性质平和，但仍然需要因人因时而用。你像仲夏时节痰湿滞与湿热滞的人群是比较多的，那这两类体质呢是非常适合来喝这个汤的，还可以酌情在里面加上一些茯苓、赤小豆来增强它的祛湿效果。
1: 对，另外像阴虚体质的人群，夏天啊，这个热伤阴呢是很明显的，咱们还可以加一点玉竹、沙参去一起煮，这样的话能够哎这个滋补啊，滋阴润燥。像阳虚的朋友呢，咱们就这个要减少一点冬瓜的用量了，适当的加一点生姜，以防寒凉过度伤及脾阳。
0: 嗯，你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非常美味的汤品，
1: 嗯，
0: 都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那大家呢，可以如果平时觉得说没有什么胃口啊，或者是觉得吃肉什么的我吃不进去呀，哎，做点这个汤，既清凉解暑，同时呢又给身体补充很多的营养。
1: 嗯，豁然开朗说黄金豆。 炖这个咸腊肉是很好吃的。
0: 嗯，我还没吃过，就是黄金钩炖那个咸腊肉。
1: 啊，
0: 一般我家就是炖豆角啦，或者炖排骨啦，
1: 对，
0: 是比较多的。
1: 对，一般就是炖排骨，完了那个油汪呢，那个豆角上面也沾点那个肉里边吸出来的那个油脂，
0: 哦，
1: 贼香。
0: 是的，是的。哎，咸腊肉好像咱们那个。

0: 北方吃的稍微少一点，
1: 是不咋吃。
0: 哎，但是我有朋友从那个就是四川给我带回来过，就他们自己家里手工做的那个腊肉和腊香肠。哎呦，那个焖饭巨香！
1: 哎，那个好吃。
0: 然后拿那个油脂稍微煸出一点之后，就你那个锅里不放油，你就煸那个腊肉或者是腊香肠的那个油脂。
1: 对对对。
0: 然后拿它炒荷兰豆。
1: 对，贼香。
0: 哇，非常美味。
1: 贼好吃。
0: 或者就是你在家，如果你有那个器皿，可以做那个就是嘎巴锅的那种煲仔饭
1: 啊，
0: 底下带一层硬嘎嘎的那种。
1: 对。
0: 哎呦，嚼起来也非常的香，它那个油脂能让整个米饭的那个气味都变得很香浓。
1: 真的很好吃，但只不过就它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饮食体系，所以咱们有时候就想不起来。
0: 对。但现在我看超市什么的卖的也挺多的，大家可以去买。青青说谢谢袁飞的夸奖。
1: 你是实至名归，不用客
0: 气。对，关键你这确实太厉害了，你这个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标本级别的。
1: 怎么板正啊，真板正。
0: 真的很厉害，
1: 太棒了啊。
0: 对。来吧，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啊，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除了多直接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压轴再送大家一张刮奖卡，这个卡当中啊能够刮到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的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就送大家啥。这么大的手笔呢，一年当中也就这一回了，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呢是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的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磕着碰着。我们趁着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啊，来可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的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的按摩，用完呢眼睛特别的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也不流泪了，我们也都能够看清楚手机电视，日子越过越轻松了。
0: 现在呢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蓝莓叶黄素。最后的压轴大礼呢，是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我们能够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够免单。不管大家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大家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0: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7: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东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也不少啊，主要集中在白城、松原、长春的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像白城西部的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雨量会大一些。最高气温继续往上爬，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南风。
7: 天气情况我们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首先来迎进打进04318581511的延边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您好张女士。
8: 哎，您好老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的那个事情，关于社保问题。
6: 您说。
8: 他是那个2026年
7: 怎么了？
6: 2026年就飘走了。麻烦您再说一下2026年啊。
8: 对，2026年1月份他特殊工种可以退休，但是呢我们不了解这些政策嘛。他那个工作经历我简单说一下，他是那个9月份参加工作，参加是他是技校毕业，长春技校毕业以后呢被分到电厂上班，完了2000年11月份就买断工龄，他属于是那个锅炉运行加那个焊接电焊，就是电。

0: 汉的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属于特殊工种不？
2: 您说您爱人在下岗之前从事的是不是特殊工种是吗？
0: 对对对，
2: 我们说了都不算。他当时在上班的时候手里有特殊工种从业人员资格证吗？
0: 有什么焊接证啥都有。
2: 那不行，得是特殊工种的，
1: 得经过认定的
0: 啊，得经过认定啊。
2: 焊接仅仅说的是他从事的工种，但不一定
0: 是
2: 特殊工
0: 种。对，他那个工种属于是他们那个工种，他属于是锅炉运行焊接和那个他运行和那个焊接，
2: 嗯，
0: 锅炉运行，对，他那属于特殊工种。
2: 嗯，如果是经过咱们当地的人社部门认定的，他是特殊工种从业人员，他手里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些证据的，档案当中也有明确记载的，我俩谁说的都不算。
1: 嗯，
2: 这是一个点，您继续往下说呗。
0: 哦，那样的话，他那个我们7月10号去申报去了嘛？
2: 申报退休是吧？
0: 对，提前退休。
2: 嗯，
0: 提前退休那个申报表，他让我写的那个就退休时间，他让我写什么时候申报就写什么时候。
2: 嗯，
0: 完了我们就写的是2026年7月份。
2: 嗯，
0: 完了没写1月份。
2: 嗯，
0: 完了申报时间是7月10号申报的嘛？
2: 嗯，
0: 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他这个时间，如果说我们写2026年。那个7月份的话，那我们应该是正常是2026年1月份退休。
2: 嗯，但因为咱们自己的原因，晚申请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对对，7个月。对。
2: 您现在想问，如果要是退休审批通过了，您爱人的退休金能不能从1月份开始发？
0: 嗯，
2: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完了他那个申请表能不能写改成1月份？
2: 那不行啊，现在是7月，
0: 啊，
2: 你改1月，那现在你上传到电脑当中。
0: 他退休时间不是2026年1月份，
2: 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政策嘛，
2: 嗯，
0: 我们是通过就是那个查询这个什么资料完就突然间知道，
2: 嗯，
0: 马上就去找的嘛，
2: 嗯，
0: 因为我不了解情况。那个我家情况我说一下，他是91年，刚才说91年参加工作，
2: 嗯，
0: 2000年11月买断工龄，
2: 嗯，
0: 啊，完中间呢就是灵活就业，他交了2000年9月吧。
2: 嗯
0: 啊，买断了以后，他到2009年自己交那个灵活就业，
2: 嗯，
0: 完了2009年到2026年，我们在那个劳动局那个公益性岗位，
2: 嗯，
0: 完了2024年又到期了，他又给我们解聘了，
2: 嗯，
0: 2026年4月份到期，
2: 嗯，
0: 完了他给我们解聘了嘛，
2: 嗯，
0: 啊，是这样情况，完了，所以后期我们就3个月，5、6、7是3个月是我们自己交灵活就业，
2: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2: 您爱人的这情况，首先您特别的了解，说明你们夫妻两个人是二人齐心的啊，二人齐心，其利断金，这是好事儿。
0: 嗯，
2: 因为您对老公的这个情况呢，也特别的上心。虽然咱们晚申请6个月的时间，
0: 嗯，
2: 但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后边的从5、6、7这3个月是我们自己交了3个月的灵活就业。那根据社保的规则，多交多得，长缴多得。我觉得您就不用再纠结说我要不要给他写2026年1月份，咱们什么时候申请的，他就是什么时候。
1: 而且是我们审批通过次月起正常发放，就是你申请晚了前面的，您咱们只是晚申请半年，有的人可能过了个3、5年才想起来这事儿，那也没办法，只能从你申请之日，申请还得审批通过次月发放。就是咱要给忘了，那就那么地了，咱就像对严大刚才说的，多交咱多得了。
0: 哦，但是他那刚才说什么特殊工种还得国家审批吗？
2: 对呀，特殊工种一定是经过人社部门的审批的，否则不能按照特殊工种人员的身份退休。因为现在从2025年1月1号起，咱们吉林省的特殊工种人员也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了，
0: 嗯，
2: 也有这个政策。
0: 不是他2000年就买断工龄了，那怎么整？那个怎么去？
2: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爱人应该是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也就是男性60周岁。如果咱们可以弹性提前的，缴够最低缴费年限的，弹性提前退休，60周岁可以退。他可能没有办法按照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身份退，因为
0: 不是他确实从事的是特殊工种啊。
2: 嗯，但是他现在一直交的是灵活就业，还有一个
0: 不是刚交灵活就业，刚才是交的是那个什么公益性。在劳动局下面下属的公益性岗位上班，4月份才解除合同的。
2: 嗯，您说的是09年到2026年的4月份是吗？
0: 对对对，在公益性岗位上班，完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还上班。要是我们知道的话，肯定1月份就退了。
2: 09年到2026年这么长时间，您爱人都是在公益性岗位上工作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得看你爱人，如果他要是特殊工种从业人员，得看一看他。
0: 嗯，
2: 是不是符合年限的规定和要求？
0: 年限，
2: 比如说
0: 年限我们都查了。
2: 比如说咱们的， 嗯，您
0: 年限是不是九年？
1: 高温锅炉，就是锅炉高温。

0: 那是九年，
1: 对对对，
0: 电焊有毒有害得八年，
1: 对对对，
0: 然后具体就是他，咱们说都不行。这么说吧，跟您讲，就我说我是干啥的，那都
1: 不
0: 行，
1: 不是
0: 不是，得有档案，对对对，
1: 档案都有。
0: 然后工资审核，然后包括他的健康证，就所有的这些可能都需要有。然后你就这样，你干脆啊，咱们到窗口去，去办一下，然后呢，看看你符不符合相应的这个标准。如果您爱。

0: 通知让你来签字的，他是需要把这一期这些人，比如说在七月份退休的这些人，统一的全都梳理好资料之后，让大家统一来办。他没有办法说一个一个的。
1: 哦，但是他那个初审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当地初审？他初审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材料缺什么，他也没有给我们回复呀。
0: 因为咱们留了电话是吧？留了联系方式，有问题他就会给你打电话或者给你发短信，你要看一下你的短信有没有提醒。
1: 哦，他这一般那个我们提交了以后多少工作日才能就是初审能告诉我们缺什么资料？因为我们也挺着急的，本来就已经晚申报了嘛。
0: 那这个您应该问当地的社保局呀、
2: 啊，包括人社局、
0: 哦。
2: 人社局一般官网还会公示一下申请人特殊工种的信息，如果有异议可以接受举报。就是你也要问一下，我是初审通过以后在哪儿能够看到结果，或者您可以主动问一下。
1: 嗯，但是就刚才我问的就是，假如我们批下来，从一月份是不可能呗？
2: 没法给你往前补，正常来讲都得是你审批通过次月发放。
1: 啊，但是这个我们不了解情况呀，要了解情况肯定
0: 跟那个没有关系。那你自己退休的事儿，你应该了解呀。
2: 好多人都是
0: 提
2: 前
1: 嘛，我们等着就是正常像你说的那60岁退呢。
0: 那你爱人是哪年出生了？1976年吗？
1: 1970年。
0: 70年出生，今年是56周岁呗。
1: 对，正好是卡够了嘛，2020延迟了几个月以后，不是那个有他们好像特殊工种也有延迟的嘛，正好
0: 是
1: 那个我问那个社保局那个就是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嘛，我申请的时候他说你是应该是2026年1月就可以申请特殊工种退休。
0: 嗯，如果他符合特殊工种人员退休的话，那他就按照特殊工种人员退休，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他可能还得继续交60才能退。所以具体的要以审核为准。
1: 以审核为准。
0: 对，
2: 借您这个事儿，我们也给大家提醒，如果打算退休或者您认为自己符合退休的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前3到6个月提交预审材料和申请，就是你不用说非得等到到期了我才去申请。
1: 这我们不是我们到期不到期，但是我们不知道吗？这不
2: 你看、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张女士
2: 啊，就唠到这儿了、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等一下信息或者是打一下咱们延边州当地的12333人社部门的电话。
1: 12333。哎，好的，哎，谢谢。
0: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线上还有其他听众 啊，就先说到这儿了。
0: 柳河县的抱歉啊，这不是柳河县，靖宇县的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
0: 刘女士你好。
3: 欢迎你们好。
0: 嗯。
3: 以前通过咱们热线反映过靖宇县水库屯就是那个屯灶跟
2: 我们有印象。
3: 这样就是相关部门呢，他们就说是，就说什么都对，然后这个平常就有一些小的事故，然后昨天，周日早晨就是8点钟左右，我们有个村民，他骑着自行车正往出走，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当时
0: 您说的这个交通事故是自行车被。大型的机动车、私家车、四轮子、牛车，
3: 是一个私家车给碰了。但是私家车当时因为那个路况确实是事先受阻，从当初就是跟你们描述过，从对面是一个下坎下来的大货车，车速很快，然后他这个车呢就要往屯子里拐的时候，一看那个对面来车，他要不拐吧，那大车呼啸而过，他就得赶紧拐，就赶上这个骑自行车的村民他往出出，因为两边都看不着，确实是直角弯，就这样子的相撞了。因为这个怎么说，各方有责任不责任，但是那
0: 严重吗？
3: 确实是看不着。
0: 被撞的这个村民严重吗？
3: 撞的多么严重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村民还不清楚呢，只知道他受伤了，自行车已经都卷了。然后因为当时确实是对面下坎来大车，那个车他紧急的就不敢再不拐了，然后双方真的看不着。
0: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刘女士就是还是希望咱们靖宇县的交管部门能够把这个围挡拆除掉是吗？
3: 那个围挡确实老大的交通隐患了，我们就是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咱们和 我们也帮着和咱们的靖宇县交警大队，我们也联系过，因为您是在2025年的12月份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当时呢正好是冬天，我们也特别担心我们水库屯的村民的出行安全，所以我们在接到您的这个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和咱们靖宇县的相关部门联系了，靖宇县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答复说，这个围挡呢

0: 它不影响大家的出行视线，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这些证据。但是您说现在有村民因为这个围挡出现了交通事故，那咱们和当地的交管部门又联系过吗？
1: 现在没有，这不第一时间就寄希望于周一你们的这个阳光热线吗？因为他们是那么说哈，我们觉得你这个围挡的意义是啥呀？你就是什么也不能大过我们村民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吧？
0: 那当然。
2: 刘女士，昨天发生事故的时候，您是在现场吗？还是听他人转述？
1: 我们不是陌生人转述，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跑到那个屯的和那个公路的入口去了，那自行车和机动车都停在那儿，交警也出现场，当时都已经送医了，我们就是当时第一时间是没在现场，过后我们跑到了。
2: 就是您去现场去看了一下情况。
1: 是，包括我手机里我还拍了一下当时的那个视频啊，那个照片。
2: 看着目前来讲，就是这个围挡的高度和冬天的时候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一致的，是不是？
1: 对，它一直是那样。就是围挡的意义是啥呀？它就是说它要挡啥呀？那个视线如果要是能看到，它现在挡成一个直角弯，如果能看到这个车，兴许他就看到了有人骑自行车往外拐，然后这个人呢，他也兴许能看到来车，就双方就是说兴许避让一下，那看不着，他确实是。
0: 是的，因为没有办法预判嘛。
2: 对，比较危险。
0: 如果要是机动车，你要关着窗子的话，你根本听不到外边的声音。这样，刘女士，因为我听你应该也是在车上是吗？我说你是在车上吗？因为你那边噪音也比较大。
1: 在车上。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了。我们再和咱们靖宇县啊，靖宇县的相关部门，我们要再联系一下。
1: 我就这么个东西怎么就不能拆？你说非得要整出说是多少条人命吗？
0: 那没有，我觉得您说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因为您说这儿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我觉得这个经常也需要打一个引号。因为我们之前也和大家沟通过，也和您反复的聊过。那针对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我们要再和靖宇县的相关部门我们再联系再反映一下。您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谢谢您的信任啊。
1: 谢谢你。
2: 那平时你们出行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
1: 是。
2: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对，刘女士，
2: 现场还有其他听众。
0: 我觉得除了您还有咱们其他的村民要反映要呼吁这个事儿之外，咱们的村干部如果这真的是有交通隐患的，咱们的村干部应该冲在第一位，要积极的和上级部门去沟通去反映，包括咱们街道乡镇的干部，咱们都一起联动一下。
1: 咱们热线能有那个相关的这些都能去看一看，确实是挺危险的。
0: 我们再和您确认一下家里边的信息呗，就是咱们的这个位置的信息。您说水库屯是三道湖镇是吗？
1: 它跟县城就一路之隔，但是那条路呢就是一个叫营浦公路。水库屯就那一个出屯的这路，就那一个。
0: 好的。您说的那条公路叫营什么？
1: 营
2: 福路是吗？
0: 抚松的抚。
1: 就是，而且周日刚出一个交通事故。
0: 营是哪个营？
1: 草字头营业的营
0: 啊，明白了。应该是营口到抚松的。好，我们知道了。周日上午八点多，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三道湖镇哪个村儿？
1: 水库屯儿。
0: 哪个村儿？
1: 就叫水库屯儿。
0: 这个水库屯是一个村子吗？
1: 对。
0: 它是水库屯村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水库屯村几社？咱们？
1: 我们屯的挺小的，就这一个屯子。没有再具体，
2: 没有分别再说几社了。那行，我们记下来了。好，
1: 谢谢你，
2: 不客气。你们的手机尾号2199是吧？
1: 对。
2: 行，您保持手机畅通。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听众啊。我们现在已经满线了，线上的其他的听众，麻烦大家稍稍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王女士。
3: 喂，严大、方宁，你俩好。
0: 你好，
2: 你好。
3: 我不出福那天给你俩打电话了吗？
0: 说楼上洗衣机爆炸的那个事儿是不？
3: 洗衣机爆炸那个事儿，你说这多倒霉。我姐吧，给我来微信，她说她家。昨天前天吧，他就我姐去旅游去了，去了三四天儿。这个当中吧，他家我姐在家在三楼，四楼吧，他家经常好年没来住，都是老邻居。后来人就回来装修了，装修当时就是我们都，我姐说听了声老大老大的咣咣的，完了正好他就旅游没在家，这个当。

0: 中，完了等回来了呢之后，他就发现他家厨房，因为我姐家那个墙壁都得摆厨房棚顶，他还做的防水，完就出了一个窟窿。
1: 哪儿出来一个窟窿，阿姨？
0: 厨房，
1: 厨房的楼上，厨房的天花板出了个窟窿。
0: 天花板，对对，就是楼上装修前给凿了个洞，他才发现。
2: 哎呦，这得多野蛮的装修啊，给人家厨房顶都给凿穿了。
0: 哎、老说的对。完了头两天这不是我家漏水，我就洗涮累，我姐说还劝我，她说你也没啥损失，洗洗涮得了，人家也不是故意袭击爆炸，
2: 嗯，
0: 她还劝我呢。完了她家又摊这事儿，完现在我姐气得不行了，说要把她儿子找来，邻居给她出主意，说你是找社区啊还是咋，你给着个洞啊。现在呢这家装修的人也不来，她家房东这个老邻居也不来，
1: 嗯，
0: 完现在我姐气得不行了，说这个事儿咋办呢？你说她自己还摊事儿了。
1: 厨房的这个棚顶，您说的这个窟窿是已经凿穿了吗？
0: 就是钻的，是钻眼儿的，就整个窟窿。她跟我说，她家人那个雪白的墙，
1: 钻透了吗？已经
0: 钻
1: 透了吗？钻透了，
0: 钻透了。对，那天她说装修，邻居说的，回来刚声老大老大，正巧她就没在家。
1: 大概能有多大面积？
0: 她就说钻了一个大一个洞。他说呀，这不出了一个窟窿吗？说那楼上装修呢，说你看你没在家旅游去了。
2: 嗯，
1: 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您姐姐和楼上的邻居和楼上的业主联系了吗？
0: 他昨天就开始联系，前天回来他就发现，他就联系他那个装修的那家那一些人也不来，
1: 嗯，
0: 这个邻居呢也不来，他都气的气愤的不行了。
1: 我的意思是咱们联系上了吗？
0: 没联系上，都不来，都不来。
1: 是都不来，是因为联系了他们不来，还是没联系上正好他们也都没来？
0: 联系了都不来，联系了，
1: 联系完也说这个情况了，对方迟迟不来是吗？
0: 对对对，完了邻居说让他找社区，说你这装修给人家都穿透了，这违规本来就是。
1: 嗯，
2: 你这个邻居是隔壁邻居或其他邻居？不是
1: 楼上
2: 的邻居吧？
1: 楼上的。
0: 他这个是我姐是三楼，
2: 嗯，
0: 完了装修这家是四楼，多少年他家都空着。
2: 我是说告诉你，你别找他了，去找社区去。这个话是谁说的？是你姐姐的楼上的这家邻居还是其他邻居？
0: 这是我姐姐家楼下的邻居
2: 啊，就是
0: 楼下那家。
2: 对，别的邻居，别人说你别找他了，你去找社区，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2: 明白了啊。当时正常我们厨房的顶上一般都会有那个扣棚，你姐家这个楼顶上有扣棚吗？还是就是白墙？厨房顶
0: 就是厨房顶白墙，他做的防水，谁知道他三楼为啥防水？他是原来漏完了雪白的墙，就是撞个窟窿。
2: 明白了，那但多亏他还没有扣棚，有扣棚有的时候我们还看不着，这个可能就是直接能看到天花板，然后呢钻了个窟窿，现在联系对方联系不上
0: 啊。对对对，人都不来，现在气他说的要把他儿子找来，你也是赶巧他也去旅游去了，你说这紧着摊事儿。我跟他说我这个事儿，他还说那人也不是故意爆炸，你洗洗涮，他劝我呢。
2: 你姐俩也不容易，真是接二连三遇到这样的事儿哈。
1: 楼上的邻居联系上了，但是呢他们不来，不来的理由是什么呢？没在本地吗？忙吗？您姐姐说了吗？
0: 我姐说的就是说他屡次的给他发微信打电话，人家装修那家，人家装修那几个人干脆就不露面，完这个老邻居也不来，就是现在人就不来。
1: 嗯，那老邻居不来的原因说了吗？那你看看，你毕竟给我钻出窟窿了，那你得来看看呢。那你上边就钻到半截，你就不装了吗？
0: 他家能装了两三天吧，就一会儿出装，一会儿又哐哐的，反正声音老大老大的了。
1: 对呀，
0: 那
1: 就像您说的，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住着，抬头不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大家彼此都有联系方式，他为啥不来？他应该告诉咱们原因。那你啥时候能来？你要不来的话，那这个他就是一个问题啊，那我就得找相关的部门解决这个问题啊，甚至我都得告你啊。
0: 对，他就是现在这样事儿的，完这些老林给他出主意让他找社区，说的他这装修都违规了，咣咣您给楼下都凿漏了。我姐家严大好几年就有那么个事儿，这家隔壁的隔壁墙。
1: 嗯，王女士，现在咱们先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老邻居的联系方式，要跟他明确的表达你姐姐的想法，一出现问题了要来确定是不是因为楼上你们家野蛮装修导致的，如果是那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如果你迟迟不露面的话，那这肯定不行的，我要找到比如说他的子女或者这个老邻居所在单位，那你不露面我就得去找你人去了，我就得堵你啊。 对吧？那我不能敞个天窗开过日子呀。咱们就得想这些办法，否则没招。
2: 就是实在不行，像其他邻居建议那样的啊，我们该找社区啊，有物业咱找物业，没有物业找社区，让他帮忙协调一下。实在协调不成，我们就得想办法起诉对方了。如果对方一再躲避的话，但是你放心，告诉你姐姐的，他又跑不了，对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不都在咱家楼上吗？
0: 刚劝完我，我这跟他是小事儿，人家袭击也不是故意爆炸的。
2: 对对对，你俩姐俩真不容易啊，真是接二连三遇到这样的事儿，但这都是谁都不想看到的。但遇到事儿呢，咱就冷静的去分析，去想办法解决。和楼上呢也是心平气和的谈，对方如果不理会咱们，干脆就是避而不见，然后也当没听见没看见，那咱们就该找社区找社区，实在不行咱们该起诉起诉。
0: 对呀，你来了合适给摸一摸棚啊，刮刮大白是咋整的呀？就没事儿啊。
2: 就是咱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这不露面想躲着那是咋回事啊？
0: 完我憋不住笑，我说姐你刚劝完我，这咋整的，吵死了。
2: 行，您跟我们说说，我们给您建议，您看看啊，跟姐姐怎么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0: 谢谢
1: 啊，没事没事，
0: 好了，
1: 哎，希望能帮助到您。
0: 拜拜。
1: 你看过日子啊，这是动从天降，
2: 真不容易呀。
1: 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千万不能找这个野蛮的装修队，咱们要找一个经验比较成熟的，这样才不至于给自己家给楼下或者楼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迎进大家的电话。榆树市的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让您久等了，请讲。
2: 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您还在线吗？好，我们一会儿给张先生反打一下。通话的薛先生你好。
2: 你好薛先生。
3: 啊你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就是我跟我老爸做不做事想离婚，但是没有结婚证的。怎么能办？
1: 您是说和老伴儿想离婚是吗？
3: 啊对对 对, 对。
1: 结婚证丢了。
3: 啊对对对。
1: 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50多年了。
1: 五十多年的时间，那要离婚的这个事儿，你们有子女吗？子女们知道吗？
3: 啊，我告诉我儿子了。
1: 只有一个儿子是吗？
3: 啊，我还有个孙子。
1: 啊，
2: 还有孙子，能冒昧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吗？
3: 80。
2: 80多岁了，老人家。
3: 对。
2: 哎呦，过了一辈子，到现在就是彻底过不下去了，是不是？
3: 那对，确实维持不了。
2: 这样先说您的问题啊，我们正常啊，劝和不劝分，但您都这把岁数了，别的事儿我们就不说了。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证丢了还能不能办离婚？答案是可以的，您可以在现场填写结婚证遗失书面声明，窗口呢就可以受理这个离婚申请了，正常进入30天离婚冷静期的流程。现在应该还是有这个冷静期的。
3: 对，这上哪去办？你上
2: 民政局呗，去民政局协议离婚。
1: 您是通话的，直接到区，比如说东昌区二道区啊，直到区的婚姻登记处就可以。
2: 带上身份证、户口本这些相关的证件，带着啊。
3: 啊，好嘞。
2: 好嘞。不客气啊。
1: 这个事儿呢，我们
2: 没法劝
1: 办得顺利。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两位老人可以好好的再考虑考虑。如果要是真的觉得分开对晚年生活更好更有利，那也可以啊。但是要和儿女先知会一声。
3: 对。
1: 您保重身体，大爷啊。
3: 好，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刚才我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啊，第二位打进电话的靖宇县的刘女士，把上周日就是昨天8点多，咱们这个路口啊。靖宇县三道湖镇水库屯村这个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照片以及现场的视频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撞的呢的确是有一点严重，我们也会和咱们靖宇县当地的相关部门，我们马上联系马上反应。因为大家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什么也没有生命安全最重要，我们希望咱们当地部门也能重视这样的情况。
2: 是的，事关大家的安全啊，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稍后呢我们就帮着联系 一下。我们听众也经常保持这个手机畅通啊，一会儿如果有需要再给您打电话的，我们给您打电话，希望您能够及时接听。关于这个事儿，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生活中如果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留言，想跟我们联系的，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现在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界面，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一键预约我们这一周的直播，非常的方便。谢谢家人们为我们持续点赞，啥也不说，哭哭就是点赞哈。我们榆树的张先生需要在广告之后再接听了，和张先生说一下，或者让他再等一下。如果我们是反打的，就让他等一下啊。
2: 好，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入伏了，大家格外注重养生哈。大家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虽然还没到三伏，但是太阳一出明显感觉到又晒又闷又热。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需要给身体补充能量了，因为大量出汗会伤害我们，会影响我们身体中医角度的津液的运行，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滋阴润燥。那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宁夏的红枸杞、黑枸杞的黄金套组，大家平时愿意在保温杯里放点枸杞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每袋半斤装的红枸杞直接给您两袋，再加一罐二两装的黑枸杞，加起来啊，一共是一斤二两，118块钱，到手两样。大家如果要是想打电话，就记这个号400-999-0139，
2: 400-999-0139。现在呢，赶上中宁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在啊，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足足一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块钱。这个新鲜劲儿一过啊，那过了之后可能就很难得这个价格了。库存也不多，厂家呢只给100组，100组之后套组就只有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叔叔阿姨们，咱还等啥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咱们再付款。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如果咱们买枸杞，早市儿、夜市儿或者去市场，您一定要学会一看，特别鲜艳的红啊，一看就不是正经的那个红，都是炸眼的，您不要买。二是闻，如果这个枸杞它有一种酸了吧唧的味儿，那也不要买。三呢是尝，如果这个枸杞的甜它也是那种特殊的齁甜，也不要买。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宁夏红枸杞，它呢是粒粒分明的，一点都不黏，而且没有其他的怪味儿，也不是说那种鲜红色的，泡着的时候就是淡淡的自然的那个枸杞的清香味儿。那黑枸杞就不用说了，它是花青素之王，泡到水里一丝一丝像水墨画一样特好看。如果您想尝尝正宗的宁夏枸杞，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团购。
2: 而且我们这个宁夏的红枸杞、黑枸杞的黄金套组啊，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那真是太绝了，它的养生效果是翻倍的，而且也是咱们家常必备的。像这红枸杞呢，性质温和滋养，平时泡水啊、煲汤啊、煮粥啊，咱们抓上一把就行，坚持吃能够养肝明目、健脾开胃。夏天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们，咱们经常吃能够稳稳地补足我们的精气神。这黑枸杞啊，那更厉害，这也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还容易干燥啊、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点它那是再适合不做了。而且能够滋阴润燥、缓解不适，没有任何的刺激性，好处特别的多。如果大家想要红黑枸杞套组的黄金组合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863成果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 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我们团购的时间又开启了，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的骨关节出现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上下楼费劲啊，特别是下楼梯的时候根本不敢使劲的，大家呢可能需要补补钙了，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补，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大家可以了解一下，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伏天吃比较合适。
2: 嗯，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上百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顶一把。
1: 吃过的朋友呢都说有好处啊，比如说它可以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疼痛感会减轻，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不那么费劲了。
2: 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是的，现在有优惠，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老寒腿、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呢身上绑硬的像板结了一样，大家可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缓解以上不适的症状。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60元的活络通骨贴，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
2: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啊，得劲儿。它还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要是有印儿，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4: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5: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4: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5: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不要错过我们广播端的推荐啊，已经入伏了，大家会发现吃饭会出汗，运动会出汗，有一些朋友坐着不动也会出汗，那大家如果要是大量出汗的话，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水，最好呢再吃一点枸杞，可以滋阴润燥，会营养我们身体的津液，包括我们的这个唾沫啊、唾液都是特别好的，大家呢平时可以多扣扣齿啊，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晒背的方式，所谓的晒背就是9点到11点左右，咱们找一个不那么晒的地方，穿着衣服晒晒我们的后背也挺好的。
2: 我以为你说要晒被子呢。
1: 我一看你就说这个。
2: 我跟你说，就这现在的这天儿啊、嗯，你要说能晒被子，包括你能够说晒到太阳的这种晒背啊、嗯，你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了。
1: 是的，
2: 尤其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这十来天可能经常会是这种阴雨模式、
1: 嗯、
2: 甚至呢你想见到太阳就是大太火辣辣的太阳可能不太那么容易啊。
1: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晒不了背又晒不了被子，那我们就喝一点枸杞水吧。
2: 嗯，
1: 咱们中年人的保温杯里枸杞是必备的啊，如果要是有条件的里边可以放点西洋参，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打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抓紧时间迎进榆树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1: 让您久等了。
2: 终于接进来了张先生。
1: 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
2: 是老张还是小张啊？这个张先生，咱们再打一遍吧。嗯，刚才我们没接进来，这把又没接进来，没事儿，我们再一次啊，稍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互动。我们也再和大家来重复一下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联系我们。
2: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不要听收音机，你要听电话，听电话听筒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啊。
2: 嗯，这回我们听到您的声了。
1: 张先生，张大爷，老爷子，
2: 打进电话不容易，我们再等等啊。
1: 嗯，你好。
2: 广播那头出现了，估计大爷才能反应过来。嗯、大爷，
1: 张先生您不要听收音机。
7: 对呀，我元爸欢迎你们俩好。
1: 不要听收音机啊，把广播闭了。
7: 哎、好了，
1: 哎，
7: 那我听。二位主持人，你们俩好。
2: 你好。
7: 我是榆树市，我的耳朵有点被说话声大，你们别说我横。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比您还横呢。
7: 我是榆树市黑林子镇东太平村，我叫张文学，76岁。我反映这么个事儿啊、嗯，我这个7号那天吧。正好咱们的这个说这个台风八威说是要进咱们这个吉林省，
2: 嗯，
7: 正好那天呢，榆树是这个是国美电器的来下乡宣传，借我们大队的地方使用的宣传呢，说是这个卖宣传给个眼镜，要给白面，村干部是村干部让各组的组长高微信群通知老百姓去领下，他们也下来招呼。就说这老百姓，我们这到时候一上当啊，就说那出去便宜就去了，去了先给我们讲座，他们是推销这个， 售后服那个以旧换新的家电的卖电器的以旧换新的。
1: 嗯。
7: 后来他讲讲又来一个说经理跟我讲过年政策给一袋给一斤装的也给个面粉要去老两口子呢就给两袋给个塑料盆儿。就说呢完了呢又说这个咱的水质量不好得高净水得净化。他装的一去拿了自来咱的自来水的水。
1: 老爷子您能再调整一下位置吗信号不好了。
2: 嗯。
1: 您说的是净水器的事儿是吗绕了这么半天呀、
2: 啊。就是又给发米又给发面的啊又发面又发盆的让咱们去现场去了。然后呢说给推销了让大家安这个净水器是吧
1: 嗯。

0: 这净水器多少钱呀？这样，我们的热心编辑再给老爷子打一个电话啊，具体的问一下，因为老爷子耳朵有点背，再加上我们时间比较紧张，我们节目之后再了解一下也行，好吧？
1: 嗯，
0: 因为老爷子信号一下掉了。
1: 对，还是什么牌子，然后都告诉我们一下。
0: 嗯，
1: 老人家打个电话不容易，结果还半路还又掉线了啊，那没事儿，我们回头再跟老爷子联系一下，问一问具体情况。
0: 还是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提个醒的，现在呢各种各样的促销都比较多，不管是家电以旧换新的，还是有一些这个厂商直接走社区进村屯的都有，那大家家里头确实需要的咱们再买，如果说的这个东西您是比较陌生的，比如说这个净水器，那对于我们的老农民来说它就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咱们不了解它，那咱们不了解的就不买，不管谁说不了解的就不买，不了解的不碰，这就不犯说到了。
1: 另外呢，就是咱要是买也要认准大品牌大厂家的，你像人家，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过啊，人家就是上门啊，包括什么都没有收费的。大爷刚才说到了，特别闹心的是啊，参加了这样的活动之后呢，你要想拆，可能人家还会收这费那费，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大家也一定在买东西之前自己先想好了要不要，如果说也同时要考察好了对方的信誉度够不够，如果够咱们再买，如果对方信誉度不高，那你买了之后后续的这个维权啊会让你很闹心，会很麻烦。那这个事儿啊，张大爷，你也平复一下心情，然后我们回头再跟您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再给您回打一个电话，估计买这个净水器的不止张大爷一家，可能其他家也买了，因为现在就像我们之前和大家一起说沃克净水器的时候提到了，净水器的市场呢现在是比较乱的，因为有一些厂商说他们的净水器就这个滤芯终身不用换，还有的呢是机器不花钱，但是你换滤芯要花钱，一般的半年就需要换一次滤芯，还有的呢说我的机器花钱滤芯不花钱，那咱们多长时间能换次滤芯呢？不一定。还有的呢都说的挺好的，结果你再打这个电话，它不是官方的客服热线，就是一个个人的手机号，你再打电话这个号码已经注销了，机器出现问题你再找人也联系不上了，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坑，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了解的咱就不碰不买。
1: 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净水器，我们的听众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用了多少年了依然都好使，还都很好，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和理智，要看准了看好了咱们再买。
0: 是的，真的不是给大家上这个后悔药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些商品我们觉得挺好的可以的，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直接和大家说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你该抢的我觉得就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有一些不是必须的不是必备的，那大家就根据自己兜里的子弹的情况，对吧？如果要是觉得想提高生活品质的，那咱们也可以试一下。
1: 是的啊。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闹心事了，还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999，还有858151199。提醒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要把广播关掉啊，听听筒，我们和您直接对话。
0: 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长春市的贺先生上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呢2012年做了心脏的手术，出院之后呢需要吃一种叫做华法林的抗血凝的药，一直呢都是自己买的，之前买到药店啊，一次一瓶，一瓶大概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需要处方，可是前几天再去买这个药，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说必须得有二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具的纸质的处方才能购买，可是贺先生觉得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有这样规定太麻烦了。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呢？节目之后我们记者首先拨打了医保局医疗保障热线12393的电话进行了咨询。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买那个华法林，就是抗血凝的药，然后不用处方，就是在那个药店。最近开始告诉我们是必须得需要那个处方，就是医院开的处方。我想问一下，是咱们是全省是这么规定的吗？
3: 请说一下身份证号。我得看他医保是哪儿的，那我得看他这是什么药啊，特病啊，还是特药啊，还是我得看。

0: 看这个信息。
1: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没留贺先生的身份证号码。贺先生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一直呢是自费购买的，因为这个药呢不好买，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所以记者又随机找到了我们附近的药店啊，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记者和药店的服务员是怎么沟通的。
2: 咱家有那个华法林是康雪宁的药哈，没货呀，能走医保吗？
3: 走医保那个得开纸质版处方。
2: 我要是说自费的呢？
3: 自费也得开，就是5月份的话，它现在化为禁药了，限制药品，都得开处方才能购买。
2: 哦，
3: 发微信你发啥都是得有处方，
2: 在社区医院处方行吗？
3: 他能给开出降火石。
2: 就不一定说非得是哪个大医院，是不是？
3: 对，就只要他纸质版处方上面盖红章的就可以。那个话，我信精神粉儿有一个门诊，他就给开。
2: 那个这个是哪块规定？是咱们那医保规定的，还是说哪个是？
3: 医保规定的，现在全面都是这样。
2: 啊，医保。
3: 国家政策改的，5月份的时候改的。
4: 国家5月份就开始，5月15号就开始规定的，下的文件。你像诊所都知道这个，你要多买你也多买不了，是统一规定的，不是咱家自己规定。你看，就像这种的纸质版的处方，顾客的姓名，然后身份证人还留下呢，这个大夫开的，这是7月10号顾客买的利法啥版，有很多药都是需要这个纸质版的处方的。
2: 哦，
4: 老多药都是了，不仅是那个华法林，
5: 甘草片、普罗帕酮、达瓦西平，
4: 这必须就纸质版处方的。
1: 之前我们也问过贺大爷，我说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开处方啊，可不可以呢？贺大爷说他去的那家药店就明确必须是二级甲等医院开具的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处方应该都会认的。所以这个事儿，贺大爷，要不您再换一家药店再问一下。
6: 因为这样呢，为什么要非要开这个处方呢？因为这个药呢，它的确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有医生长期能够监测到您的身体状况，根据您的身体需求，然后再开具这个药，这个对您个人来说是更负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的时候的确会增加了一些负担和麻烦。那咱们就看想想办法，咱们只能就近找一家，然后呢又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的，咱们开具这样的处方，不用每一次都往那个大医院去跑，要不然每次等啊，然后又时间又长，也怪折腾的。
1: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药店的工作人员说，在净月区一个普通的门诊的医生，只要是有执业资格的这个医生开具的处方，他就是可以买华法林这个药的。所以贺大爷您再问一下，我们这边也时刻关注着。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6: 稍后继续回来。
1: 现在又潮又闷又热，大家是不是感觉好像就像打不起精神呢？整不整的就感觉累，没胃口，而且眼睛也干巴，口舌也干燥。那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平和滋补的红黑枸杞套组，这是来自宁夏核心展区的红黑枸杞套组啊。红枸杞两袋，每袋半斤装，黑枸杞一罐二两装。现在一斤二两的红黑枸杞套组只要118块钱。如果您想试试，打电话400-999-0139。
6: 400-999-0139。这红枸杞和黑枸杞搭配吃有什么好处呢？单一吃不行吗？这也是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啊。单吃红枸杞、黑枸杞都可以，但是搭配着吃效果是翻倍的。咱们家常吃的红枸杞啊，它性质温和，专门养肝明目、健脾补气，最适合夏天体虚乏力、没精神、胃口差的朋友们日常的滋补。而黑枸杞呢，是花青素之王，专门针对夏天燥热上火、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的问题，可以滋阴润燥、舒缓不适，一温一润互相搭配，既能够补气血、提精神，又能够润燥降火、养护双眼，咱们全家老少都能吃啊！这比单一吃呢划算太多了。现在咱还有活动，一共这个套组才118块钱，太合适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
6: 嗯，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多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6: 先记好这波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现在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想报名的话，记这个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平时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一着凉晚上睡觉腿抽筋儿的，大家可以查一下骨密度，骨密度下降就需要补钙了。光喝牛奶、吃钙片还不解决问题，怎么办呢？因为得把钙补到骨头里。
6: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这性价比已经超高了。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省掉110块。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疏松、骨质疏松了、骨头脆了再去补钙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的高端钙，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大家派送超值福利，想缓解视疲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症状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6: 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干涩，看电视都感觉眼花，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感觉轻松了不少。
1: 小小的一片眼贴，为啥效果这么棒呢？因为它里边有人参、黄柏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清晰亮堂。
0: 是的。
6: 好视力眼贴啊，大家绝对值得拥有。最后呢还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是的，好的，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现在订购一诺叶黄素的，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啊，大家可以试一下。
6: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嗯，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今天留言的朋友也特别多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6: 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6.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
3: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四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4: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5: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四干道和背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4: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7: 聚焦双安、福安等7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8: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4: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9: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4: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11: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4: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1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记者从吉林油田公司获悉，截至目前，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其中自销纳发电14.6亿千瓦时，外输绿电15.4亿千瓦时。近期，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2: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

0: 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0: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2: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3: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0: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4: 2026年暑期运输开启后，长白山机场客流持续走高，避暑、旅游、研学、亲子出行客流叠加，青少年旅客占比超两成。为匹配暑期旅客出行需求，机场深耕人文服务品牌，推出手工艺品文化体验区、儿童专属读书角两大惠民服务，以有温度的人文举措打造特色人文机场。近日，承载着长春80载城市记忆的54路文旅有轨电车再添打卡新地标，南阳路站、长影站新增了两处打卡点，市民等候电车时既能歇脚休憩，又能捕捉电车穿行林荫绿道的绝美画面，让百年有轨线路的文旅体验再升级，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年轻人专程前来取景。这个夏日，不妨坐上54路有轨电车，赴一场藏在林荫铁轨里的复古之约。
5: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抢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自然资源部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大概率会出现南北同步发生灾情的情况。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日前，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常见问题解决办法出台，军人因急性伤病可就近就便选择地方公立医院急诊就医，并事后报销费用。截至7月19号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电影《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前五位。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0: 虎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是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虎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虎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专栏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呢，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一个既让无数的家长期待又让大家头疼的话题，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呀，先在节目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在外人面前就这样评价过自家孩子？说我家孩子吧，哪儿都好啊，也聪明，就是懒，拖拉啊，这话是不是特别耳熟啊？然后对方一般就会接一句：“哎呀，等孩子长大一点就好了。”于是呢，你就从幼儿园等到了小学，小学等到了中学，甚至等到了青春期，然后结果呢，自律的影子没见着，拖了反而成了习惯了。所以今天我得告诉各位家长朋友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就是自律这个事儿真不是天生的，那内驱力它就更不是等来的了。但是在我分享方法之前啊，有一件事儿咱们得先掰扯清楚，就是您家的孩子大概率他不是懒。那么孩子拖拉磨蹭慢，不愿意多做一道题，这个不是态度问题，是内在的能量系统出了故障。他脑子里啊想的是：太难了，这做一道我妈是不是又得再给我留一道啊，做不完，做完了也没啥好处，是不是？然后大脑就直接啪关机了，表现出来的就是你看到的，哎，我孩子咋这么懒呢？那么有内驱力的孩子，他的大脑瓜子里啊，就像装了一台小马达一样，他自己就转。哎，没有的孩子，您推一下他动一下，手一松就停，机械是不会自己启动的，得有人给他点火。那那个人是谁呀？就是咱们自己，是家长。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这几件小事儿，不是光教技巧啊，是帮孩子把心里那个我想做的开关给他打开。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做孩子的人形闹钟啦。说个真相啊，很多小孩不主动，就是因为他脑子没长他身上。那长哪儿了？长您身上了啊。你看一进屋，你说该写作业了，完了一看闹钟到该练琴的时间了啊，完了一会儿又问一下你书包收拾了吗，你说你就像一个24小时在线的人形闹钟，你替孩子把所有的事儿都记了，那他自己的脑子里呢，用进废退，当然就 不用记，也

0: 用想了。我认识一个妈妈啊，她每天从孩子放学一进家门就开始播报，歇会儿啊，洗把手，咱写作业了。完了，孩子写上作业了，她说写完了没？你倒是快点啊，这都几点呢，要吃饭了。然后孩子的爸爸就吐槽说，他们家晚饭桌上的背景声就是他妈妈的催促声。结果这孩子初三了，连第二天上课带啥笔记本都记不住，全指望着他妈妈在提醒。那咋整啊？都习惯了是不是？咱得改一改，换个方式。哎，咱们把你该干什么了给他换成你想怎么办。哎，放学了，你待会儿有啥计划呀？小孩自然会告诉你说啊，我得写作业。那今天都留啥作业了？他是不是得回想一下，是吧？然后离你睡觉还有俩小时，你打算咋安排呀？这孩子肯定一开始就挺发懵，说我也不知道干啥呀。哎，别急，那这个时候你给他两个能选的选项，说那你是先做做数学题呀，还是先读一会儿英语呀？啊，这个依然得看小朋友自己去拿主意。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连先干啥后干啥他都做不了主，你说他哪有啥劲头去做好啊？所以掌控感是内驱力长出来的第一捧土，也是我无数次在节目当中很多话题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把选择的权利，把掌控的权利交给孩子啊。这个方法很好用。那第二件事儿也是小事儿，就是你夸他做完啊，但是你别老盯着他做好，是吧？咱们呢总想让孩子把事儿干得漂亮点，字儿得写好，题儿还得做对，琴还得弹得顺畅。可是你知道小孩这时候心里想的是啥吗？他说妈呀，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小命，我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呢。我咋写能写的像书上印出来的字儿一样好看呢？我咋做我这作业能像标准答案的对题册似的，是吧？我咋弹我这个琴能像钢琴家一样弹得那么好啊？小孩一想，妈呀，达到这个标准太难了，拉倒吧，我不干了，是吧？在他心里他是觉得我拖着不做，这样就是我做不到啊，这样就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没做。那咋办呢？咱们先把期待值调低，从做好，哎，调整到做完，就是今天你只要把这些作业全写完，你就算赢了。这一遍琴你只要弹下来，中间磕巴了都没事儿。完了，当孩子真正的做完了，他就会有那种，哎呀妈呀，我搞定了那种特别痛快的劲儿，然后大脑是会记住他这个兴奋的。那下一次再面对任务，这小孩子回忆说，哎呀，上次我都搞定了，感觉也还行啊，而不是上一次又被挑一堆毛病，烦死了。所以内驱力啊，你得给他叫点油。这个油是什么呢？这个油其实就仨字儿，叫我能行。孩子的大脑啊，这个成就感一点一点的给他加满了，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有内驱力呀？是不是？所以有的自信的小孩他怎么堆积起来的自信呢？他就会觉得啊，我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那他就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对不对？所以啊，做事情的完整性比做事情的完美性要更加的重要。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件小事儿啊，就是咱们把任务变成寻宝游戏。7月18号上周六，我在省图书馆的少儿活动室做了一次分享，给大家讲讲，就把我作为一本书，那么给大家讲讲怎么把书读活了。其实在那个分享的一开场，就等于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啊，我就问小孩，我说你读书快乐吗？小孩说不快乐，我一点都不爱读书。我说那你为啥来参加我的读书活动？他说因为你讲的阅读很有意思。我说你妈在家是怎么让你读书的？他说我妈就很厉害的说，快点的，到读书时间了，快点把这书读完，是不是？所以当那一瞬间我发现什么呢？我为什么说给自己挖了个坑呢？这课不好讲，是吧？那么原因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开始对阅读、写作业、完成任务比较排斥呢？就是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太习惯于下命令，去把这篇课文预习了，快溜的把这书读完。孩子一听，哎呀妈呀，又是个苦差事儿， 所以咱换一种说法呢，说哎呦，这篇课文里藏了一个秘密啊，你说作者为啥非得用这个词儿，他不用那个词儿呢？你去找找看。哎，比这个更好的表达是咱俩一起找找看呢。同样的预习，那么后一种孩子的好奇心就被勾起来了。大脑啊，喜欢有缺口有悬念的东西，他愿意把它填上。所以具体怎么做呢？那就每次给我们的孩子布置任务之前，你稍稍用点心，你花半分钟制造点悬念啊。譬如说数学题，咱们就可以跟孩子说哎，这几道题里有一道能用两种方法解出来，哎，我看你能不能把它抓住。哎，比如让孩子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咱们就得说，哎，我今天在你屋里发现了一个小玩意儿啊，是你之前特别想要的那个，那得收拾干净了才能找着啊。啊，小孩说，哦，那我得赶紧收拾找一找，对不对？这招真的是百试都很灵验。我经常跟我儿子说，哟，那阳台乱乱的，我昨天看到了一辆小汽车，我觉得咱们家也有，咱找出来咱俩一起玩呗。我儿子马上就说，妥嘞妈妈，我先把它收拾干净，然后就把它找出来了，是吧？但是如果你说，你看你造的破破捞捞糟糟的，赶紧打扫卫生去，小孩就马上就会，哎呀，是吧？咱们大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好奇心就是老天爷给孩子最原始的内驱力，所以你别用命令把他都堵死了啊。我来说第四件事儿，就是给孩子一段没人盯着的时间。哎呀，这个话可能有点反常识，但是它很关键。一个老被盯着的孩子，他很难长出真正的内驱力，因为他得分出一半的心思去观察你，说我妈这会儿高兴不，我爸是不是又得说我了。那你说一个小孩光芒或者应付外界的眼光，他能有心思去听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说，哎呀，我真正得干点啥吗？那咋整啊？每天给他一段放空的时间，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呀把在自己房间里，哎，他那门能关上，你要知道他在里头，你就别老去问说你干啥呢，哎，你吃点水果啊，哎呀，你爸冲了点饮料你喝不，是吧？你别打扰人家，没看没任务没评价，就这一小段真空里面，他才敢去尝试那些可能做不好的事儿，他不怕丢脸。内驱力需要这种不被评判的安全感，所以啊，他才敢探出头来。那第五件事是啥呢？奖励。奖励啊，得是惊喜，你别拿它当筹码。你看我们很多家长说，你考了95分我给你买乐高，你练完琴我就让你看会儿动画片，这种跟做买卖似的奖励，其实在悄悄弄坏孩子的胃口。心理学上有一个发现，说一个人呢本来挺喜欢干一件事儿的，但是一旦你总拿外部的奖励去刺激他，那他慢慢就觉得，哎呀妈呀，我干这个事儿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奖励，哪天这奖励没了，他啪嗒一瞬间就不想干了。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德西效应。本来画画挺有意思的，然后你说画完这张给你吃个巧克力哦，慢慢的这个孩子的画画就不是为了开心，变成啥了？我画完画吃个巧克力我才开心，那兴趣自然就不是画画了。咋办呢？切断，说你做到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个交易模式，把这个模式给他切断了。咱不是说切断奖励，切断的是你做到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这种交易模式。不是不给奖励啊，是不提前给承诺。比如说他今天练琴特别专注，练完了你可以说，哇，刚才听你弹的那段真流畅，走啊，下楼给你买个冰淇淋吃，想不想吃？这个时候冰淇淋是意外的肯定，是您对他专注的回应，就不是操控他的遥控器了。那当孩子觉得说我是为了你的奖励去做这件事儿，他那股劲儿自然就泄了。所以自驱啊，得是孩子发自内心的去想做一件事儿。所以我通常会和我的孩子之间，当我给他送晚餐的时候，拿了一点特别想吃的东西啊，或者是我带了一个特别我知道他很喜欢的小礼物，他都会眼睛瞪得很大说，啊，妈妈你是怎么知道的，哇，真是个惊喜，是吧？但如果你提前跟他说你今天好好认真听一堂课啊，完了啥啥啥得100分，晚上送饭我给你拿啥啥，你就放心，这个孩子不会真正的快乐的。我说最后一件小事儿，就让孩子尝尝自己的后果。 好多的时候我们家长因为自个儿害怕，怕啥？怕被老师说，然后我们就一边替孩子挡掉了所有的麻烦，一边自己又冲上去给他制造麻烦，结果孩子既没学会负责，还惹了一肚子的怨气。啊，你说他没带作业，你这一边骂一边给他送；他磨磨蹭蹭要迟到，完你一边催一边帮他想理由。他把啥都弄明白了，不做的代价是啥呀？就听我妈吼两句，我爸给两巴掌呗。真正的后果从来没尝过，只要不涉及安全的问题，那就把那些后果还给他。不自己定闹钟，那对不起，迟到一回呗。不收拾书包，那你就带着乱糟糟的书包上一天学，找不着东西自己想招，是吧？孩子得明白，我做的事儿，结果得我自个儿接着。有了这份责任感，自觉才能从心底长出来，不用你在后边没数把鞭的催，是吧？所以别等了啊，也别使劲的催了，往后退一步，孩子自驱力那盏灯就点亮了。咱能做的就是站在他和他的内驱力中间挡着道。好嘞，啊，别站在他和他的内驱力之间挡着道。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度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现在啊，正值盛夏三伏时节，也是咱们一年当中呢最闷热湿气最重的一段日子。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一到夏天就觉得难熬，总说呢天太热，身上发沉，吃饭没胃口，老毛病也隐隐发作。但是在传统的中医养生里，三伏天呢从来不是只会让人不适的酷暑，反而是咱们中老年人啊养生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因为啊有句话常说，冬病夏治事半功倍，这句话呢流传了千年，尤其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人到中年啊，老年咱们身体的阳气呢逐渐的减弱，很多胃寒啊湿气重气血不足关节疼痛脾胃虚弱的毛病呢一到冬天就反复加重，吃药调理效果也平平，究其根本啊就是冬天的阴气重阳气弱，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修复病灶。而三伏天呢是全年啊天地阳气最盛的40天，人体毛孔张开，气血循环加快，经络通畅，这个时候调理身体能够驱散积攒一整年的寒湿浊气，温补体内的阳气，修复慢病病灶。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哪些老年常见病是非常适合调理的。首先呢跟大家明确一个核心的养生理念啊，就是中老年呢咱们三伏调理呢不治病是调病，我们呢不替代药物治疗，针对常年反复的慢性的小毛病啊胃寒体虚的这些问题，咱们呢可以借助盛夏阳气固本培元改善体质，坚持三伏调理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首选调理啊，咱们是风湿骨病、老寒腿还有关节疼痛。其实呢在咱们中老年的群体当中呢，老寒腿、关节炎、肩颈腰腿痛啊绝对是发病率最高的老年病。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阴雨天秋冬季节，膝盖发凉，腰酸背痛，肩膀僵硬，关节酸胀刺痛，严重的时候呢走路抬手都费劲。这些关节问题绝大多数都属于寒湿痹症，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啊，风吹受凉，淋雨贪凉，久坐受凉，寒湿之气呢慢慢钻进咱们的关节经络，常年堆积在体内，冬天阳气不足，寒湿都郁结加重，那么疼痛呢就会频繁发作。到了夏天天气变暖，很多人的疼痛缓解了就以为好了，其实啊只是潜藏了起来。而三伏天呢是调理老寒腿风湿关节病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毛孔完全打开，经络气血运行最通畅，外界的阳气充足，我们通过温和调理能直接把关节筋骨里深藏的寒湿逼出体外，疏通淤堵的经络，从根源缓解陈年关节疼痛，这就是最经典的冬病夏治。那么我们有哪些居家的调理方法简单又容易实现呢？首先啊，咱们可以适度的热敷艾灸。三伏天呢咱们不用高温重灸啊，每天呢用温热的毛巾热敷膝盖腰腹肩颈15分钟。体质虚寒的朋友呢可以艾灸足三里、关元还有膝眼这些常用的穴位，每次呢大概是10分钟左右，能够快速的温通经络，驱散寒湿，改善啊关节冰凉僵硬的问题。但是切记啊，湿热体质容易上火的老人，咱们呢就不要盲目的艾灸，避免适得其反。另外呢第二点啊，三伏贴来调理，这是咱们中老年关节病最经典的三伏养生方法。因为正规医院的尤其是中医院的这个三伏贴呀， 它呢是专门针对风湿骨病、老寒腿配置，在初服、中服、末服按时贴敷，药性呢能顺着张开的毛孔渗入到经络，固本散寒。皮肤敏感啊，破溃啊，还有呢过敏的老人一定要谨慎使用，一定要呢遵从专业的医师来指导。另外第三点，咱们要绝对的忌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夏天贪凉，对着空调直吹，冲冷水澡，久坐凉板凳，睡凉席不盖被，刚被驱散的寒湿会瞬间的再次侵入关节，所有调理的效果全部归零。三伏天啊，养关节，咱们避凉要大于进补。空调的温度呢，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不直吹关节。出门呢，做好防护，不贪一时的凉快。坚持整个三伏调理啊，原本的秋冬反复发作的像是关节的酸痛啊、胃寒发凉的问题就会大幅的减轻，很多轻度的老寒腿甚至可以基本的缓解，安稳过冬就不遭罪了。另外在三伏天呢，我们还比较适合调理的就是脾胃的虚寒、湿气重，还有呢夏季啊体虚乏力。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夏天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天气越热越不想吃饭，胃胀反酸，吃一点就饱，大便不成形，粘马桶，浑身呢沉重乏力，懒得动，爱犯困，早上起床啊头昏不清爽，这都是脾胃虚弱、体内湿气过重的典型表现。老年人呢脾胃功能本身逐年衰退，三伏天啊高温高湿，外界的湿气侵入人体，再加上很多老人夏天呢爱吃生冷的瓜果，喝冷饮，吃凉菜，进一步的损伤脾胃阳气，导致水湿运化失常，湿气堆积在体内。湿气是万病之源，长期呢湿气重，不仅会食欲不振，浑身疲惫，还会导致血脂粘稠，体型虚胖，免疫力下降，各种小毛病都是不断的。脾胃呢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的生化之源。三伏天啊，咱们健脾祛湿，温补脾胃，效果呢是远超于其他季节的。夏季呢阳气旺盛，脾胃呢运化能力提升，这个时候清淡调理祛湿养胃，能够彻底呢改善虚寒脾胃摆脱常年湿气缠身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啊，三伏调理脾胃的一些具体方法是有哪些呢？首先啊，咱们呢还是饮食戒寒，清淡养胃。三伏天呢，咱们不要吃那种冰镇的西瓜、冷饮、雪糕、冰镇凉菜。寒凉的食物呢，会直接啊损伤我们的脾阳，加湿湿气的堆积。很多老年人呢，到了夏天拉肚子、胃胀、胃痛啊，还有呢腹胀，全都是贪凉导致的。那么平时呢，咱们多吃一些山药、茯苓、冬瓜、薏米、小米这些健脾祛湿的温和食材，少食多餐，不暴饮暴食，减轻脾胃的负担。其次呢，咱们要科学的补水，小口的品饮。三伏天出汗比较多，很多老人啊大口的猛喝凉水、冰水，非常容易呢导致咱们的脾胃损伤。建议大家日常呢喝一些温开水，或者呢是淡竹叶茶、陈皮水，清热祛湿，温和养胃。补水呢，咱们就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既能够补充水分，又不刺激肠胃。最后呢，咱们要适当的运动，微汗祛湿。咱们老年朋友啊，三伏天呢，不要久坐不动，也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清晨6点到8点，包括呢傍晚日落之后，天气凉爽的时候，咱们可以出门走一走，打太极，练八段锦，微微的出汗即可。微微出汗呢，能够疏通气血，排出浅层的湿气，又不会大汗耗气，损伤身体元气，是最适合老人的祛湿方式。 坚持三伏剂的健脾祛湿，能够明显的改善食欲不振、身体沉重、困倦乏力的状态，脾胃的功能变强，气血充足，整个人的精神啊、气色啊都会焕然一新的。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在三伏天调理一下，像是慢性的咳喘、鼻炎，还有呼吸道的这些虚寒的问题。换季就咳嗽啊，秋冬的反复的咳喘、过敏性的鼻炎、遇冷打喷嚏、流鼻涕，也是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老毛病。这些呼吸道问题呢，大多数是属于虚寒性的肺病，根源呢就是肺部啊阳气不足，胃气不固，寒气潜藏肺脏，一遇到秋冬的寒凉天气，冷空气刺激就会反复的发作。冬天呢，调理呼吸道疾病啊，只能缓解表面的症状，无法呢去除深层的寒气。而现在呢，三伏天阳气最盛，是温补肺气、驱散肺寒、巩固呼吸道抵抗力的黄金时期，非常适合调理各类虚寒型的呼吸道慢性病。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呢没有咳喘鼻炎的症状，就忽略了调理，这是最大的误区。夏天养肺是为秋冬防病，趁着三伏天阳气充足，补充咱们要补足肺部的阳气，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到了秋冬换季，气温降低的时候，像是鼻炎、咳喘、感冒的发作频率呢就会大幅降低了。那么咱们呼吸道的问题哈，在三伏天该如何调理呢？首先啊，咱们要顺势温肺，杜绝受凉。呼吸道虚寒的老年人，三伏天呢最怕受凉，尤其是后背啊、脖颈啊、口鼻受凉。咱们日常的时候啊，不要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不要对着空调风扇直吹。睡觉呢，护住肩颈后背，避免寒气侵入肺腑，加重肺部的虚寒。同时呢，咱们可以食疗来润肺固气。日常的时候呢，咱们吃一些百合、银耳、莲子、杏仁这些温润养肺的食材啊，煲汤啊、煮粥啊都可以温和滋养肺气。咱们呢切记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生冷寒凉的食物，避免刺激呼吸道，滋生痰湿。同时呢，咱们可以坚持呼吸养护，每天清晨啊，空气清新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做简单的腹式呼吸，缓慢的吸气，缓慢的呼气，每次5分钟，能够锻炼肺功能，疏通肺部的气机，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有效的改善肺气虚弱的问题。其实啊，很多呢中老年朋友都坚持三伏养肺，原本年年复发的像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咳喘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秋冬呢就更少感冒，更少得到呼吸道的一些不适了。同时呢，适合在三伏天，咱们像有心脑血管亚健康啊、血压不稳啊、气虚头晕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调理。很多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哈，一到夏天呢，闷热天气就容易头晕心慌、胸闷气短、浑身无力、血压忽高忽低、情绪烦躁失眠。三伏天呢，高温高湿，空气呢闷热缺氧，人体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再加上湿气困心，非常容易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对于本身啊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体虚头晕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三伏天呢既是高危期，也是调理稳固、平稳体质的关键期。中医认为夏季主心，三伏天是养心护心的专属时节。老年人呢气血不足，心阳虚弱，容易出现心悸、心慌、头晕、睡眠差等问题。趁着盛夏阳气充足，静心养心，平稳气血，养护血管，能够有效地改善心脑血管亚健康的状态，稳定血压，平稳情绪，减少突发不适。 那么我们在三伏天呢，养心护心呢也要注意。首先呢，静养心神，戒躁戒怒。三伏天啊，天气闷热，咱们人呢都容易心烦气躁，脾气变差，情绪剧烈波动啊，是诱发心脑血管不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咱们老年人呢，日常要保持心态平和，少生气，少焦躁。午后呢，坚持小憩20到30分钟，养心安神，恢复体力。切记咱们午睡的时间呢，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的睡眠，加重心脏的负担。同时呢，避免高温，严防温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啊，是全天呢温度最高、暑气最盛的时段。老年朋友呢，尽量不要外出活动，避免高温暴晒，中暑缺氧。同时呢，切记冷热骤变、满头大汗、浑身燥热的时候，不要立刻呢就进低温的空调房冲冷水澡。冷热交替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扩张，引发血压波动、头晕心慌，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诱发危险。建议啊，出汗后呢，咱们先静坐擦干汗水，平复心跳20分钟之后再进行降温洗漱。同时呢，咱们要清淡饮食，能够护稳血管。像是三伏天，咱们坚持呢低盐低脂、清淡易消化的原则，少吃油腻、辛辣、重盐的食物，减轻血管和心脏的代谢负担，多吃新鲜的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和水分，日常的规律作息，不熬夜不久坐，保护心脑血管的一个稳定。咱们在三伏天呢，养心调理，就能够有效地改善夏季心慌头晕、烦躁失眠的问题，稳住基本的血压，养护血管的健康，可以安稳地度过高温的夏天。同时啊，在三伏天呢，咱们像是有手脚冰凉、畏寒怕冷、体质虚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非常适合调理。因为呢，哪怕是到了夏天哈、不少叔叔阿姨也是常年手脚冰凉、怕冷畏寒呢、别人吹空调觉得凉快，自己吹空调就浑身的不舒服，关节发凉、肚子受凉隐痛，这就是典型的老年虚寒体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的阳气会不断的衰减，很多老人呢先天阳气不足，再加上常年吹空调、吃生冷食物，不注意保暖，寒湿堆积，导致体质虚寒，免疫力下降，常年精神不振，畏寒乏力，一年四季啊比普通人更怕冷。而现在的三伏天呢，是全年啊补阳驱寒、改善虚寒体质的唯一黄金期。外界阳气鼎盛，人体代谢最快，这个时候呢，通过科学调理，能够补充人体缺失的阳气，驱散全身沉积的寒湿，从根本上呢改善虚寒体质，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那么具体的做法，像是咱们呢可以用温水泡脚，这个非常简单，每天晚上睡觉前呢，咱们都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0分钟。体质特别虚寒的朋友可以加上一些生姜片，温经散寒，补阳驱寒。泡脚呢是能够疏通全身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也会改善手脚冰凉、睡眠不佳的一些问题。另外呢，适度晒背，上午8点钟左右啊，阳光温和不刺眼，咱们老年朋友呢可以背对着阳光晒上10分钟后背。因为我们的后背是人体的督脉所在，督脉呢主一身的阳气，晒背啊能够借助天然的阳气温补身体，去除寒湿，提升正气，比任何的补品都温和安全。同时呢，咱们虚寒体质的老人在三伏天呢一定要做好保暖防护，不穿呢露腰啊露脚的一些衣服，不坐冰凉的地面石凳，睡觉的时候呢护住腰腹关节，守住身体的阳气，不让寒湿有机可乘。 咱们中老年人啊，三伏天调理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有一些禁忌的，比如说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凉，不要呢大汗淋漓，不要盲目的进补乱贴三伏贴啊。有的时候咱们呢在家里自己乱贴，哎，就容易呢适得其反。所以呢，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啊，从来都不需要靠昂贵的补品、复杂的理疗，而是呢，只要我们顺应时节，顺势养生就行了。因为三伏天的这40天啊，真的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免费养生的黄金期。那么养生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贵在坚持，贵在顺势。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刚才呢，文琪给大家介绍的，针对你不同的症状，咱们就有不同的在三伏天调理养生的一些好办法。趁着三伏的好时节，咱们呢把常年的老毛病都慢慢的养好，拥有硬朗的身体，安稳的气色，少生病，少遭罪，安心平稳的度过一年四季。
1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那么一片小小的眼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您想啊，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啊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好了，我们今天呢，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下期再见吧。

0: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北部、通化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6: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有一种晚上到了的感觉。
1: 对呀、啊，你这歌我都不好意思，《花样的生活》我都不好意思。
0: 我也没好意思，
1: 是不是、啊？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咱俩中间说话了都有点罪过，
0: 有点不合时宜。
1: 要不没差一分钟，咱听完它呢。

0: 真好听啊，
1: 真的很好听。
0: 嗯，
1: 哎，有一种现在月亮好像升起来了的感觉。
0: 嗯，
1: 实际上外面
0: 艳阳高照，
1: 晴朗。
0: 嗯，我这就是听这歌，你就觉得应该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
0: 对，真的。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跟那个，就是跟好朋友就说嘛，就是他是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就是各种演唱会的这个资源的。
1: 嗯
0: 啊，就因为他我过年的时候看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喜欢的一场演唱会，然后还坐了好座位。
1: 哦，
0: 对，还坐了个好座位。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今年就说，我说我今年有两个想法，就是如果你那边有这两个人的那个演唱会的话，
1: 一定要叫你，
0: 一定要叫我。一个是那个就是陈小春的
1: 啊，
0: 一个就是任素汐的。
1: 嗯，我感觉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
0: 我甚至觉得大家都会唱，
1: 肯定都会唱、
0: 啊、
1: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任素汐
0: 啊？为啥呢？
1: 因为我觉得
0: 就是好多人对他的印象，
1: 对他的印象，对，是演员
0: 啊。
1: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名歌手，其实就是他唱这首歌。
0: 哎，你哎，咱回忆一下，就你认识这个任素汐的这个歌手的这个不是这个演员的时候，是通过什么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哦，是他唱的
0: 啊。然后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演员了，
1: 嗯，
0: 就这两个身份你没对上。
1: 对
0: 啊，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次看任素汐的时候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就是湖南卫视的那个就是爱乐之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综艺，
0: 对，就是一镜到底的那个综艺，然后他在里面唱了儿时
1: 啊，
0: 对，然后我一边听的那个就看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然后一边就是泪流不止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女生太横了，就唱得太好了。而且你知道就是他刚当演员的时候，有就是好多人都抨击他那个长相吗？
1: 嗯，
0: 但我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就是，
1: 她可能不算大众眼光中的那种美女。
0: 对，然后我就是我后来就回忆起，我说我为什么我不觉得就是像他们说的，说我任素汐长得不好看，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就对我就太打动了。然后
1: 我记得你说的那首歌，
0: 对，
1: 一镜到底，穿了好多个场景。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老的自行车啊，什么弹玻璃珠的这种。
0: 对，哎呦，那个歌。
1: 那首歌也非常好听。
0: 对，朋友们，那个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去搜一下，就太感人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就回头又搜了，就是看了他那个就是那个驴得水
1: 啊。
0: 而我甚至觉得驴得水的那里头的那个任素汐，就整个的表现就可媚气了，就我觉得他可好看了。
1: 因为和角色
0: 啊，就是
1: 融在了一起，
0: 就是那个风情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媚劲啊，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个

0: 电影是他在里面演一个乡村女教师。
1: 对啊，对。而且这个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就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驴得水》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对吧？
0: 那个《驴得水》，它其实原来是一部话剧，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木马剧场演出的，
1: 啊、
0: 然后他就在里面饰演张一曼。
1: 啊，他就演这个，
0: 对，
1: 他就演这个角色。
0: 他是一个行为非常勇猛彪悍，啊，但是又非常懂爱情的一个老师。
1: 是的，是的，而且他特别像那个什么，我觉得他那时候可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叫这个现代女子的那个状态了。哎，那一年哈，那一年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演这个叫张一曼是吧？就是他整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偏远的学校里，说拿一头这个挑水的驴虚报成英语老师，就为啥呢？就是好像能报费用下来。对，
0: 对，
1: 好像那
0: 一个比较荒诞的故事。
1: 对，然后那一年的任素汐24岁，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演了6年的话剧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他演话剧啊，台下可能几十个人，然后有的时候演到一半的时候就你都能听着呼噜声，但是他依然啊把这个张一曼的这个泼辣呀和脆弱啊演得丝毫不差，特别。
0: 我觉得好像很多话剧演员他们的心理素质都非常的强，
1: 真厉害。
0: 嗯，然后而且演话剧嘛，就是你也没有说什么可以再重来一条再保一条的这种
1: 对
0: 方式，你必须是一次完成。
1: 嗯。然后呢，这个《驴得水》又火，这个电影火了。然后4年之后，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在大荧幕上也是再一次演了这个张一曼，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4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这个荧幕角色奖。啊，那时候他已经28岁了，快30岁了。
0: 但是他已经演了快10年的话剧了。
1: 嗯。哎。就是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演的好的，这个演的好的这个女生，然后唱的又好的女生，她其实既不是专业学唱歌的，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
0: 她是专业学
1: 导演的。哎，
2: 我要
1: 山东姑娘啊，山东妮子啊，她是这个17岁的时候就参加艺考，然后考了这个中戏的导演啊，中戏的导演。
0: 说那一年他们其实招的是也算是学表演的吧，是导表混班，
1: 啊、
0: 就是导演和表演其实都是他的专业课。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他是啥呢？就是刚才不是说导演和表演都是专业课嘛？然后班上导演方向的12个人，表演方向的24个人，但是他呢是这个导演方向的，并且是导演方向里这个年纪最小的一个。
0: 嗯，可能也是因为年纪最小，所以他入学之后没有怎么导过戏。就是之后他回忆说我要导戏谁都不听我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听你的吧。
1: 硬生生的在导演系变成了这个小演员，
0: 变成了大家的演员
1: 啊。
0: 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跟师哥师姐排戏
1: 啊，
0: 排话剧
1: 是，
0: 然后给这个演一个，给那个演一个，
1: 嗯，
0: 然后说因为大家都不听他的，都比他大个10来岁，确实，你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的话，我也不太敢指挥
1: 你。别扯，你也没少摆弄我。说那说的，哎呀，你就说咱组这个配置，你和方方谁不比我小？谁不摆弄我？这向上管理让他们整呢？
0: 说明你优秀。
1: 打咋看出来的呀？来吧来吧，咱们聊了这么一会儿啊，咱们也继续来听歌啊，同样是来自这个任素汐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然后我有点忘了是啥电影了，反正就是说找他这个就是他相亲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先听一听
1: 啊，这歌也非常好听，来咱们一起来听王昭君。

0: 他的歌呢，
1: 就是
0: 都有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力量。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家，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或者是我比较累的时候，
1: 听着听着就不爱干了，
0: 找一个歌单，
2: 听着听着，我不想干了，我累呢。
0: 听着听着，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是吗？哎，那我不一样。
0: 你不一样，
1: 对，你听的歌，
0: 你听这个歌，难道内心会非常的就是很热情吗？
1: 不是，会悲伤起来，
0: 会悲伤，
1: 对，
0: 哦，
1: 会悲伤起来。就我没有办法在任素汐的那个歌里就找到那种就是平和的感觉，就反而会觉得有点那个，就他每一首歌都是有那种就是淡淡的忧伤在里头，
0: 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带着一些释怀的忧伤。
1: 没，我觉得全是遗憾，
0: 全是遗憾
1: 啊。咋回事？咱你看年纪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啊，感觉真是不一样。我真的有段时间就是，我会把那个就任素汐，我会把任素汐单列个歌单。
0: 哦，我一般都是直接去搜索这个就是歌曲的
1: 歌，
0: 哦，对对对对，
1: 歌名是吧？
0: 搜索作者
1: 啊，
0: 然后就去直接全部播放。顺着那个歌单一直唱下来。
1: 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喜欢建歌单，我特别喜欢建歌单。我自己收藏的歌单老多了，而且各种风格的，什么国，就是粤语，怎么不一大堆。而且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就是收同一首歌的那个
0: 不同
1: 人的
0: 演唱者的版本，
1: 对，然后都列在一个列表里。就是可能接下来你要听的什么，
0: 这和把自己喜欢的歌设成闹钟有什么区别？
1: 就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然后你会从每个人唱这首歌里就听出不一样的感觉来，你感受一下，
0: 哦，
1: 你感受一下，
0: 有道理哈，我回去试一下。
1: 就是你比如说听那个《一生所爱》，就是那个《大话西游》的那个，
0: 嗯，
1: 你听原版是一个感觉，然后你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舒就是舒戴舒淇那个版本又是一个感觉，
0: 哦，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低音炮，人间低音炮，赵鹏翻。
0: 我决定回去加一下你的音乐软件的好友，然后直接去听你建好的歌单。
1: 啊，那你等会儿啊，你发那个好友的时候，我先收拾收拾。啊，万一有什么这个叫啥那个什么儿歌呀，就是我是不是
0: 啊？
1: 躲一躲，躲一躲。哎，应该不会有啊，应该不会。我来我的曲库，对你敞开，对你敞开。
0: 刚才说的是吕德水，
1: 吕德水，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电影叫《无名之辈》，
1: 对。
0: 在这个里面，任素汐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很让人佩服。
1: 就是按一句话来说是啥呢？就是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好像是有那么点封神的意思了，就演技封神，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因为是在2018年播出的时候，他在这个里面演的呢是一位因为车祸高位截瘫的女孩，
1: 嗯，
0: 她全身上下呢只有脑袋能活动，
1: 对，
0: 而且所以那个整部戏她都是几乎就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她只能靠表情、眼神和台词来演戏。
1: 对，然后你以为她说，你说啊，这又没有调度。也不动弹，就在轮椅上一躺，那得挺就是不累挺吧，根本不是啊，就是你知道，就全靠这个演技、表情和台词去找这个人物状态还原这个人物的时候更辛苦，更要功夫，是不是？
0: 嗯，
1: 而且电影里有一场戏，就是他演的这个马嘉祺小便失禁，然后他对着这个镜子，脸上那种绝望啊、羞耻啊、愤怒啊、焦

0: 交织在一起的表情，没有一句台词，但是让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是泣不成声。后来
1: 就是他一下子就能把观众带入到那个情境里，让人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情绪。
0: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后来就有人说啊，说他这个他叫这个一尿成名嘛，是吧？就听起来有些这个戏谑，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那场戏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1: 嗯，其实这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
0: 嗯，
1: 但他最终的票房是将近8亿，
0: 厉害啊！
1: 而且他也凭借这个角色斩获了华表奖、华鼎奖等很多的权威的奖项。
0: 是的，
1: 这首歌的宣传推广曲也很好听。
0: 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就有不少认识这个任素汐的朋友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不同阶段，他我觉得他算是任素汐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1: 对，确实是演的也好，唱的也好。
0: 咱放的都是代表啊。
1: 嗯，
0: 他有这么多代表呢。来，咱听听这首这个《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啊，
1: 胡广
0: 生。

0: 真好听，哪首歌都不想打断。
1: 嗯，这首歌就是电影不是在2018年上映的吗？然后是他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在网上上传了自己这首歌曲的清唱。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
2: 就是特别厉害。
1: 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导演之前让他来演唱这首歌曲呢，其实目的非常的单纯，就可能是想省点钱。
0: 我好像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对，然后他就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歌，结果电影还没上映，这首歌就非常的火。
0: 你说，哎，你说上哪说理去啊？上了哪说理去啊？是不是？
1: 说理啥呀？你也上传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0: 我不是，对，我嗯，没有，没有。但是确实啊，你就是看这个，就是咱总说，就是优秀的人嘛。他就是干啥事儿，你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
0: 行
1: 一行
0: 啊，人要不行，是不是？
1: 一行不行，啥啥
0: 不行，行行
1: 不
0: 行，对，行行不行。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你说这个，哎，优真是很羡慕优秀的人啊。
1: 嗯，
0: 他什么？他是不是水瓶座的？哎，我们刚才和那个就是石林，我俩还在那聊呢，就是听他这个歌，嗯，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然后就确实
1: 发现，确实每个人听这首歌呢，同样的一首歌，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发现他后来有好多的歌，就特别的这个，温暖人心，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也会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给你很多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一直说，就是哎，人生起起落落，生活当中磕磕绊绊，这是常事儿。然后他会用歌曲那种非常温柔的，就是个语句哈，就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再找到那个小小高兴、小快乐，
1: 对，
0: 小动力。
1: 我们一开始放的是《我要你》
0: 啊，
1: 就是很慵懒、很撩人的那种民国风情。
0: 是的。
1: 然后《湖广生里》呢，他是用一种方言唱出了一种小人物的尊严，
0: 哎呀，
1: 然后和一种宿命。
0: 嗯。你下面想听哪首歌？你直接告诉
1: 我
0: 就行。
1: 我下面想听，其实他的歌都很
0: 好听，都
1: 好听、啊。
0: 你选，你选。
1: 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是比较向上、充满希望的歌。但是我们刚才跟航哥讨论，就是他能还是从这首歌里听出了自己的一种
0: 另一种解读吧，
1: 另一种解读
0: 啊。反正我觉得能给大家鼓鼓劲儿就行。你是不
1: 是
0: 这首？
1: 是的，这首。
0: 来，咱们听这首。然后你要不就顺道就把那个结束语说了呢？
1: 就是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好，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9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至3级的偏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
5: 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啊，爱喝茶的朋友啊，相信一定都知道，这一杯好茶呢，讲究的呀是汤色透亮，滋味纯正，你喝到嘴里啊，一定是干净舒服那种感觉。可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一口啊清甜的茶汤背后，不光靠水土和工艺，更离不开的呢是科学的防虫管护。
7: 对，特别是近些年啊，这个茶叶喝茶在年轻人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流行的。
5: 嗯，
7: 原来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的，比如说是茶饮、
5: 奶茶，
7: 对，奶茶这类的啊。而近几年呢，无论是从茶具的器皿选择上，还是这种流程程序上，
5: 就是茶道啊，
7: 对对对，
5: 整个茶道的这个传承。以前呢，感觉喝茶，我在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其实觉得喝茶呀，都是
7: 老年人的事，
5: 老年人的事儿啊。左手一对大核桃，右手拿一茶壶，是不是就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7: 但近几年确实是很多年轻人非常的 的喜欢啊。而且其实和年龄没有关系，主要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比较大嘛。
5: 嗯，
7: 那饮茶确实能够让我们瞬间平静下来。
5: 的确是啊，很多年轻人把聚会的地点呢，从这个酒吧啊，还有这个饭店改到了茶馆。
7: 哎，对。
5: 两个人呢，可能几或者说两几个人啊，几个好友，这一壶茶、两壶茶围坐在一起，尤其是前两年，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的这个围炉煮茶，
7: 特别的火啊。而且呢，你看它首先有喝的，
5: 嗯，
7: 然后呢，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它非常的安静，很私密的一个空间。然后现在呢，发展成为又有甜品，然后又有干果，有吃的，有喝的，
5: 还有水果，
7: 然后呢，又非常的静心。现在还有很多结合着这个书法呀，
5: 嗯，
7: 禅意呀，这种种种的吧，就是让人能够心情平静、缓解压力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了啊。
5: 的确是。
7: 所以说呢，这个一盏清茶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化雅韵，更是无数人不可或缺的健康饮品。然而呢，当我们捧起一杯香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就这片小小的茶叶，从茶园到咱们的茶杯，要经历怎样的一个保卫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聊一聊哈，这份舌尖上的安心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
5: 的确是啊，在传统的这个认知里呢啊，可能我们认为对付茶园里面的这个害虫呢，似乎只有喷洒农药这一条路。前几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来说很多朋友啊，这些茶友们对于这个茶里面的农药指标是否超标，或者说这个茶里面是不是我们喝进去一直有会有农药啊，这件事儿进行了一个调查啊。那其实的确农药化学的这个过度使用呢，它不仅会破坏茶园的生态环境，还真的是有可能让农药啊悄悄地潜入我们的茶杯当中的。尤其是一些高水溶性的农药，很容易溶解到茶汤里，直接就威胁到我们这些喝茶人的健康的。
7: 嗯，你看我们饮茶本来是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如果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农药啊，或者是残留啊，被我们长时间服用的话，那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呢？所以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够精准的剿匪，又不伤及无辜啊？答案是肯定的。那科学家们呢，为茶园害虫设置了一系列的温柔陷阱，这些技术呢，不依赖高毒农药，而是利用害虫的软肋，就是性信息素、趋光性、颜色偏好，从源头上啊保障了我们的舌尖安全。
5: 我们常说呀，飞蛾扑火，其实呢，很多昆虫啊都具有这种趋光性的啊。传统的频阵式杀虫灯呢，像是一个大杀器，就是不论好坏，只要你扑灯，就一律给它电死
7: 了。全死、
5: 啊。对茶园的生态平衡呢，其实也是造成了潜在的影响啊。这不就是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800吗？
7: 嗯
5: 啊，那不同的昆虫啊，对不同频段的光谱敏感度呢，其实是不同的啊。你像这个茶小绿叶蝉，还有等等等等，反正就这些害虫吧，它们喜欢特定的一个波长的光，而瓢虫啊，还有寄生蜂等天敌呢，则喜欢另一个波段。基于这种发现，窄波的 LED 杀虫灯就应运而生了。这种灯啊，发射的光谱非常窄，就精准的锁定在害虫最迷恋的那个光波上。那这种设计呢，就实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益虫的一个目标。
7: 嗯，就不是一概而论的了啊，更加的精准防控了。那与传统的频阵式的杀虫灯相比呢，窄波的 LED 杀虫灯啊，对茶园重大的害虫茶小银叶蝉的这个诱杀量就提高了2.1倍。在距灯20米的范围之内呢，叶蝉虫就可以下降35.6%，而天敌的误杀量呢，就降低了56.8%，就是收益良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啊，那这些设备呢，已经实现了物联网控制，手机一点就能实时的监控。而且呢，茶小绿叶蝉呢，是茶园里最令人头疼的害虫之一啊，这个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小虫子。研究发现呢，它对黄色有着强烈的趋性，而寄生蜂瓢虫这样的天敌呢，也对黄色敏感。如果使用传统的黄色粘虫板啊，往往会杀敌1000，自损800。
5: 科研人员呢，就成功的筛选出天敌的巨闭色红色啊，并设计出全新的 黄红双色幼虫板啊，该幼虫板呢将夜蝉最偏好的诱捕色与天敌最不喜欢的巨闭色按比例均匀分布，形成独特的双色图案。
7: 田间试验的结果也显示呢，与黄色的幼虫板相比啊，黄红双色幼虫板对茶小绿叶蝉的诱杀效果提高了30%-50%，而对天敌的误杀量呢就减少了30%。在春茶结束之后放置的这种幼虫板可以使夜蝉第一个高峰期的虫口数量下降58%，从而呢有效地避免了化学农药的使用。
5: 那尽管物理生物防治效果显著，但是在害虫大爆发的时候啊，有时仍需使用化学农药作为应急手段。然而呢，许多化学农药是高水溶性的，研究表明茶叶上水溶性农药残留的进出量可比脂溶性农药高出300多倍，直接就威胁我们饮茶者的健康。
7: 嗯，为此呢，科学家啊就筛选了一批高效的低水溶性的农药，而且呢，大力的推广像这个短吻杆菌呐、还有除虫菊素等生物农药。而对于像这个电虫米呀、还有匹虫林呐、另外麸虫胺、还有鳃虫芹这一类的高水溶性的农药呢，则明确不建议在茶园使用。
5: 嗯，其实各项技术呢各有优势啊，但真正的杀手锏呢在于它们的系统集成。以窄波的 LED 杀虫灯还有红黄双色的幼虫板杏幼剂为核心关键技术，通过长期高效的诱杀害虫虫群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此基础上结合生物的预防措施，比如说来施一些这个病毒的制剂啊，并配套冬季的石榴合剂封园，合理的修剪芹菜等农业措施，控制虫病的发生。最后呢，以高效低水溶性化学农药作为应急措施，在害虫大量爆发的时候来使用。
7: 这套绿色精准防控技术体系啊，已经在浙江、湖北、福建、四川、湖南等全国主要茶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了。示范区的化学农药施用量平均减少了42.3%-64.8%，有力的推动了我国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5: 从杏幼剂到色诱迷惑，到窄波灯的光谱筛选，再到双色板的颜色陷阱啊，最后到水溶性农药的源头替代，这整套绿色精准防控的技术呢，筑建起了一道坚固而温柔的防线。
7: 哎，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哈、更是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的回归。它让我们明白呢，保护茶叶的安全不一定要靠冰冷的化学毒药，也可以靠智慧、靠生态、靠对害虫习性的精准把握。
5: 那当您下一次啊泡开一杯明前茶，看看茶汤清亮，闻着茶香四溢的时候呢，请记得这一份舌尖上的安全源自茶园里那些默默守护的温柔陷阱。
7: 那说完了这个茶虫害啊，很多喝茶很多年的朋友却一直都不太会挑茶
5: 啊。其实我也不太会挑茶，我就只知道有红茶、绿茶、乌龙茶、什么黑茶、白茶。
7: 就是我们可能会随着喝的年头多哈、这个口味越来越刁钻。那你真的说我去茶园或者到这个茶庄，你去真正掂一掂看一看，来品鉴一下什么是优质上乘的茶叶，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太专业了。所以说呢，我们很多朋友就会买茶的时候只看价格呀，看包装，顶多看一看产地，看一看日期、看一看，听一听口碑，其实呢是很容易踩坑的啊。
5: 对，
7: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茶叶它看着漂亮，喝着呢却发苦发涩，那有的茶呢它那个味道哈、太香了，就我们常说的都有点刺鼻子了、喝完之后嗓子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呢咱普通老百姓哈、不用懂高深的茶道，只要掌握简单的几招呢，就能够轻松的挑选出干净好喝安心的优质好茶。
5: 其实呢一杯好茶呀，最核心的标准呢从来不是名贵，而是干净、纯正、无杂味，喝着舒服。我们平时喝茶呀，喝到的清甜、鲜爽、纯净的口感，背后呢，就藏着很多人不知道的茶园秘密。如今呢，像全国各大茶区都在用绿色精准防控技术来守护茶树，不用大量的农药，不破坏茶园的生态，靠温柔又科学的方式防虫护茶。也正是这种生态种植的方式，造就了真正的高品质好茶。那新手挑茶呢？刚刚我们说了，第一标准就是干净、 安全。
7: 对，首先呢，我们第一步哈、啊，就是先看这个干茶，看它的颜值，这个会看吧，就是它好不好看，入不入你的眼。优质好茶的干茶色呢，是非常的自然温润的，而且呢，绿茶这个很嫩，然后呢，颜色又很通透。红茶是乌黑金亮的，白茶呢银白饱满，颜色非常的均匀，也很统一，不会暗沉呐、发黄啊，更不会花杂斑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颜色过分的鲜艳，亮的刺眼的这种茶叶，我们反而要警惕了，因为它大概率呢是经过加工修饰的，自然生长。
5: 话说，这个什么东西啊？你看着那颜色呀。又一个东北形容词就发贼，哎，它就不对劲儿啊。
7: 对，所以说呢，它如果是自然生长的、生态管护的这个好茶，样貌是比较朴素的、干净的，而且呢，条索是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你掂量一下，或者是你看一下，抖一抖啊，它这个碎渣比较少，就是它很完整，杂质也比较少。
5: 第二步呢，就是闻啊。来闻干茶的这个香味儿来辨真假。好茶的香气呢，是那种清雅绵长自然的啊，是茶叶本身的一种草木香、花果香，闻着很舒服很治愈。那劣质茶呢，就属于或者说浓残超标的茶，要么是香气刺鼻浓烈，就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不光是颜色发贼，那也有可能这个气味啊也发贼，甜的发腻，要么呢就是没有香味儿啊，带着这种闷味儿、霉味儿、杂味儿，一打开呀、啊，你就感觉都呛鼻子。生态茶园产出的茶叶呢，因为极少的使用化学农药，没有药味异味儿啊，你一闻呢就是清香干净的，这是普通茶叶代替不了的特点。
7: 这个都是我们肉眼看，然后用鼻子来闻哈，通过看和气味来判断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去到茶馆的话，它通常会让你坐下来，对不对？然后现给你冲一泡，你来自己品鉴一下。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看它这个开汤之后的茶汤。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真正的优质好茶呢，它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比较透亮的，就不太浑浊，也不会发暗，不发黑，没有悬浮物。
5: 其实呢，这一点呢就正好对应了茶园的绿色防控技术。现在的优质茶园呢，靠双色幼虫板还有窄波杀虫灯、杏幼陷阱绿色防虫，大幅度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就杜绝了农残，尤其是避开了高水溶性农药，从根源呢就保证我们喝到嘴里的茶叶的这种干净程度啊。所以生态好茶的茶汤一定是清亮通透、干干净净的，不会浑浊发闷。
7: 那再我们就进阶一点哈，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已经能喝出来茶的这个回甘了啊，你能喝出来吗？就喝出
5: 品，
7: 就是能喝出茶叶，我们那叫什么叫层次了。
5: 其实
7: 就像品酒一样，
5: 品茶呀，真的得是慢慢品的啊。你像以前呢，我终于就读懂了，说以前啊，这个你看古人品茶就是喝茶品茗嘛，得慢慢坐那儿，可能两个人一边聊天，然后品这个茶一下午的时间，慢慢哎，这个茶怎么好，去欣赏这个茶。
7: 而且它每一泡它的味道还不一样。
5: 对，你像我小时候，我对于喝茶这件事儿。因为我爸爸就特别爱喝茶，然后他就也可能有意吧，小的时候培养我也有这个爱好。但你小的时候在外面玩累了，回家你就是拿个杯子倒一杯，咕咚
7: 一口闷，
5: 一口闷就喝下去了，就感觉它只是很解渴。
7: 甚至我们小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味道有点苦
5: 啊，
7: 不如小甜水好喝。
5: 对呀、啊，当时我的确是这个想法，我说你这苦不拉几的，为什么要喝这个东西呢？
7: 对呀、啊，而且还非常的麻烦啊。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可能作为新手来说哈、啊，还品不出比较复杂的层次，那记住最简单的感受就可以了啊，就是好茶入口它是顺滑鲜爽的，然后苦色呢味道会有，但是它比较淡啊，不会说那种你一直回甘都是很苦很难接受的那种，而且喝完口腔是比较干净的，喉咙呢是清甜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回甘比较持久，但不会让你觉得很痛苦。
5: 对，那像劣质茶或者浓残超标的茶呢，最大的特点就入口发涩，锁喉，就感觉哎呀， 就不舒服，喝完了你口干舌燥的。很多人呢以为是茶叶本身的问题，其实大多是种植管护不当、农药残留这个超标导致的。生态种植的茶叶呢，它是自然生长、绿色养护，口感呢就纯粹自然，老少皆宜了。
7: 嗯，而且你觉不觉得其实这个喝茶的心情哈，和周围的环境啊，然后和你当天的心境，以及你今天用的这个茶具是不是你非常喜欢的，有的时候比味道好像还重要。
5: 的确是啊，你看有的时候你就是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喝茶，然后说说笑笑的，那个心情很放松。
7: 对，现在我们有的更讲究的还会配合着这个味道，比如说要点一支香，然后呢自己是盘盘串啊，看看经书啊，或者看点自己喜欢的这个电影啊，再来一边喝茶，度过非常惬意的一小天。所以呢，最后我们教大家一个避坑的小技巧哈，就是不要追求价格，也不贪图它的这个浓香，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不减低价。
5: 对，就不要认为自己
7: 捡漏、
5: 捡漏了、这个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是很怎么说呢，是很严格的。
7: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过度的追求包装，这个我们女生特别容易踩坑啊、觉得小小的一袋，然后价格又比较贵的，可能差不了，就一定是比较优质的，真的不见得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产地，茶园的品质，这个都是我们上网可以能够轻松找到的一些信息。
5: 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包装啊都是可以原产地溯源的，有二维码，大家仔细的去看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溯源呢这个码扫一下，大家也能看到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养护过程啊，是从哪个茶园采过来的，这样呢咱们也喝得放心。
8: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长久以来呢，在咱们吉林广袤的松辽平原上，受无霜期短、北方寒冷气候制约，一年一茬玉米啊，是黑土地延续了数十年的传统耕作常态。春天播种玉米，秋天收割完毕，大片的良田呢便闲置越冬了。土地潜力没有能充分的释放，农户守着肥沃的黑土，收入增长的空间呢却是始终有限。如何让沉睡的耕地多产粮多增收，同时守护好我们珍贵的黑土地呢？近年来我省农业科研团队啊，是扎根田间，深耕技术革新，创新推广米麦豆一地三收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彻底打破了北方一年一熟的耕作局限。靠着农业优化、科技赋能，让一块田地一年收获小麦、玉米、大豆三季粮油作物，既牢牢守住国家粮食的安全底线，又实实在在地拓宽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增收致富路。
1: 走进通榆县农夫大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示范田，错落规整的带状农田一眼望不到边儿。那八行早熟小冰麦与两行玉米相间布局，那麦田呢是翠绿挺拔，玉米啊长势非常的匀称，田间通风通透，绿意盎然，全然没有传统大田作物互相遮光争抢养分这样的景象。合作社理事长石显军站在田埂上给我们细数起啊种地方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咱们种地呢大半辈子，从前啊总觉得东北天冷，能种好一季庄稼就非常知足了，一年三收想都不敢想。早先呢我们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兼作，实现了一地双收，每公顷土地呢就能稳定增收10000元。尝到甜头之后呢，我们联合省农科院专家反复的试验打磨，最终敲定了米麦豆三熟种植方案。今年光是示范田就打造了500亩，现在呢已经全面的铺开推广了。
0: 这套扎根吉林本土气候打磨出来的种植模式，核心秘诀呢就在于错时播种，高低搭配，插口无缝衔接，把北方有限的无霜期用到了极致。每年三月末，土壤刚刚消融，耐寒早熟的小冰麦率先播种，凭借种在冰里收在火里的生长耐性，赶在七月中旬便可顺利的收割。那四月上旬呢，农户在小麦垄间带状套种耐密植玉米，通过植物生长调控技术适当调控玉米株高，高大的玉米植株不会遮挡小麦采光，低矮麦苗又能优化田间的微环境，两种作物共生，互不干扰。等到七月小麦全部收割完毕之后呢，田间立刻抢商播种早熟大豆，十月中下旬大豆成熟期来采收。至此呢，一块土地完整地走完了小麦、玉米、大豆三季生长周期，真正地实现了一年三收。
1: 那高低杆作物搭配种植啊，不只提升了土地的产出，更是一套科学的黑土地养护方案。而且呢，我们常说的啊，如果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玉米连年连作带来的土壤板结，那肥力下降问题，化肥适用量大幅缩减，真正做到用土地与养地双向兼顾，让黑土地越种越肥沃。与此同时呢，通透的田间布局大幅降低了病虫害滋生概率，绿色防控成本更低，种出来的粮食啊品质更优，收购价格也更加可观。
0: 增收账啊，农民算得最清楚。传统单一种植玉米，每公顷土地除去农资、人工成本，年纯益基本固定。推行一地三收模式之后呢，玉米产量和常规地块基本持平，额外稳稳收获一茬小麦、一茬大豆。按照田间测产数据来核算，每公顷小冰麦可收获10000斤左右，仅小麦一项就增收1.2万元，叠加大豆的收成，各类粮食种植补贴，每公顷土地综合增收可达20000余元，折算下来每亩纯利润突破1000元大关。家住扶余三岔河镇的种植大户刘铁，今年首批参与模式试点，谈起了这个收成啊，他是满心欢喜。往年一公顷啊，忙活一年也就赚个几千块钱。今年呢，三种作物轮着收，秋后一算账，收入直接翻番，这下种地的底气更足了。
1: 从一年一熟靠天吃饭，到一地三收稳产增效，耕作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是吉林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0: 践行粮食安全责任的生动缩影。眼下这套适配我省中西部风沙易涝地块的种植方案正在通榆、扶榆、双辽、德惠等地持续扩大示范面积，科研人员还在持续优化品种适配、农机配套体系，让种植流程更简单，收益更稳定。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

0: 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其他大部地区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来关注，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实干赋能吉林振兴。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闭幕，新能源车型占比达 60%， 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
1: 各地积极行动，加快推进汛后恢复重建。
0: 本周吉林省多雨，气温小幅波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吉林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关键抓手，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赛事配套等重点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2: 在通化市重点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高效推进建设。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转入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铺设及园区基础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资 17.55 亿元，覆盖14个改造地块。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城中村老旧人居环境，完善片区城市配套，助力城市更新体制。
3: 项目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 50%， 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都在积极抢抓工期，我们预计11月份之前达到交付条件。
2: 眼下，蛟河大峡谷漂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进行工程建设。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漂流河道全长 7.5 公里，整体落差达168米，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绿野仙踪特色主题景观。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0%。
4: 依托多年景区建设运营经验，高标准推进各项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项目暑期如期开业，助力蛟河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在四平，吉林市保智能转向系统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投资1亿元，包括改造生产场地、添置智能生产试验设备、配套光伏储能设施，聚焦高端辅助驾驶汽车转向系统研发与智能化生产，产品可配套宝马、红旗、蔚来、大众等品牌。目前首条全自动装配线已基本组装完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5: 建成后具备年产40万台套电动转向系统的生产能力，预计九月末进入小批量的试生产，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 1.5 亿元。
2: 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千伏输变电工程整体进度突破 50%。目前项目线路变电施工同步推进，塔基浇筑、主体构架、电缆沟槽等关键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工程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实行精细化调度管控，预计十月份正式投用，将进一步优化北大湖滑雪场及周边电网结构，全力保障赛事供电。
6: 整体进度完成约 75%， 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千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7: 新征程再加油，定格大美吉林，在点亮科技前沿的赛道上起航。
8: 我们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是一共是110项，再审的发明专利有88项，继续的去做自主开发这一块，要研究一些新产品，逐步的替代国外材料。
7: 在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上起航，
9: 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我们希望在2025年 能够达到百亿的规模。
7: 在优美宜居便捷的城市中起航，
10: 咱环境也好，气候也好，城市小区改造的各方面都好，特别高兴，我特别自豪。
7: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中起航，
11: 非遗项目非常多，满族剪纸、英烈文化、萨满祭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
7: 在日常点滴温暖幸福中起航，
12: 我是在爱中长大的，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很温暖，我也很愿意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
7: 吉林，我的家乡，我们从这里共同起航，创造美好明天。
0: 历时十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2: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 15.4 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 60%， 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 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1: 日前，吉林油田新能源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30亿千瓦时，油田走内部消纳、对外输送双线发展路线，打造油气风光储多能互补能源体系。内部400余伏光伏风电项目产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给油气开采，厂区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累计节省用电成本3.6亿元。对外大型风光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去年创收2678万元。同时，整套绿电项目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助力老牌油气企业同步实现增收与生态减碳。
7: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洮南市永康街道永店社区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理念，紧盯基层治理痛点堵点，统筹学习教育和为民实践，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请听报道。
13: 永店社区坚持以学促行，将学习成效融入日常网格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依托辖区10个网格、11名网格员力量，建立入户走访机制，全方位收集梳理辖区居民生活难题。网格员在入户时发现辖区建设花园都瑞小区绿化较少，向有关部门申请半亩花田项目，与认领部门对接后，在两个小区进行种植。民生小区改造时就停车位少的问题，社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增设停车位15个。截至目前，社区累计走访居民800多户，收集各类问题33条，破解民生难题32个，居民诉求解决率达93%以上。社区还深化便民代办服务，为居民代办社保认证、高龄补贴申请等便民事项130余件，高效排查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各类矛盾纠纷36起。
14: 对于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为民造福。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多入户、多敲门、多搜集社情民意，把居民的每件琐事做细做实。
13: 社区立足当下整改，着眼长效规范，常态化走访居民，收集民情民意。针对在建工程施工缩路致车辆通行难问题，社区协调施工方新修变道。民生小区南平房低洼积水隐患，网格员联动包保单位、市政部门协同处置，通过机械垫高路面、新建排水渠等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对各楼区小广告占用消防通道情况进行清理，为小区居民提供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民生小区环境提质改造，清理楼道乱堆乱放80余处，整改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46处。
15: 路面呢也平了，这院的路灯这也都亮了，特别是安这个充电桩啊，从安全这个方面来讲得到了加强，避免了很多隐患。
16: 我们的小区绿化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好，绿化覆盖率越来越高，心情非常惬意，非常好。
7: 央媒听吉林，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头题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其中报道长春市聚焦城市更新，把老旧小区提质、地下管网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检验为民造福实效的考场，系统谋划建章立制，将基层治理成熟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
0: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不是主产区梅河口为何集散全球70%松子，报道梅河口市这座并非松子主产区的东北小城，打造出买全球卖全球的松子产业格局，全球约70%的松子在此加工流通，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1: 7月19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播发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吉林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报道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
0: 7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启幕，报道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开幕式落地四季南河岸线公园。
7: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重建工作，书写重新同心建家园的温暖篇章。请听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秋黎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广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17: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一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2: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18: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2: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访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9: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20: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冲锋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把善意藏在举手投足之间，用点滴行动汇聚起城市暖流。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就一起认识外卖骑手李显奎。前不久，在长春的一场大雨中，路面积水，他没有选择绕行，而是跳进水中清理下水口，用一次次弯腰为城市点亮向上向善的微光。请听报道。
3: 7月2号下午2点，当时长春突降大雨。

0: 少网友为他的暖心举动点赞。在李显奎看来，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就像他平时送单时也常常会得到路人的帮助。
1: 平时我们去送餐呢，比如说冬天下雪的时候会滑倒，车子倒了，人也砸在那儿，有些司机啊或者是过路的路人呢，他也会尽力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互帮互助嘛。正能量的事大家都要需要去传播，好人好事大家都做的话，那就会城市更美好一些了。
0: 长春市相关部门也经常组织骑手们参与各类志愿活动，李显奎的善举得到了外卖平台的关注与嘉奖。
2: 我们已经为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将发放好人好事奖金奖励。我们日常也有相关骑手安全及应急情况培训，恶劣天气保障骑手安全，安心跑单。
0: 大雨中的一次弯腰，积水里的一次伸手，李显奎用朴素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写下了生动注脚。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3: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阿巴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4: 北京时间18:18，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级、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请听报道。
5: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6: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5: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7: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5: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坚守，实施一体三融入四平台的留省基层就业模式，助力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毕业生实现留省就业创业。
8: 对我来说，村民的认可、老百姓的笑脸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的沉在一线，踏实干事儿。
5: 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

0: 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新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1: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0: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浏览一组省内资讯。7月19号，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新市场保留原有特色美食与烟火业态，全面优化经营环境，配套邮寄便民服务，并分层打造美食消费、民俗文创、休闲观光多元场景。升级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实现全天候运营。
4: 近日，以清爽夏日、多彩白城为主题的2026白城市消夏避暑休闲季活动启动。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白城夏季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以及白城礼物系列文创产品。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通过构建气候加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加演艺加体育等多维融合的产品体系。
3: 日前，国道黑大公路吉林市城管指点至口前镇段路面提质工程开工建设，线路全长 11.424 公里，为一级公路标准，预计今年10月末竣工。本次工程将翻新路面、养护桥梁、更新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路口通行条件，施工采用半幅分段交替通行模式，最大限度便民出行。完工后，可有效保障长春大都会交通转运输畅，串联沿线文旅资源。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小卖部里的过期食品，敬请关注。
3: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盐碱地上稻花香》将于今天21:15在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大安盐碱大地，见证不毛荒滩蜕变为万亩良田的奇迹，感受科研团队20余载深耕的坚守，解码良田良种良法的治理智慧，体悟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下守护大国粮仓的吉林担当。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4度左右，比常年稍高，全省平均降水量4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20到25号，省内大部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其中24号到26号部分地方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可能伴随的风雹灾害。中东部地区土壤饱和，本周可能有局地强降水叠加，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18度， 其他大部地区

0: 区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

0: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

0: 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5: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5: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5: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5: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8: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0: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1: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带留下来就可以。
12: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3: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2: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4: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5: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6: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0

0: 1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都了。
3: 加班。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

0: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

0: 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以来都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时间长了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非常不好啊。所以说不如打电话聊聊，说一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保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的拨打了，我再说一下我们这已经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那节目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9到31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31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气象情况啊，咱们今天晚上、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和大家说一下，明天那个终于到了31度了啊，这个长春到了31度，大伏天了嘛，应该有这个温度。前一段时间因为降水比较多，所以说呢一直温度比较低啊，终于，但是那个最低温度还是22度，还是22度，依旧是非常凉爽的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说完天气之后呢，咱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此期间呢，也看看有没有朋友现在打进热线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那接下来说的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这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它的播出的频率、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

室内啊，用收音机听是 FM 91.6 FM 91.6，在那个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市等等这些地区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呢频率就不是 91.6 了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啊，您找到之后您这个加上一下收藏，或者说您记住它那个播出频率就可以了啊，因为我是各个城市都有，所以我也记不住啊。但是咱们节目都是一样的啊，播出时间呢所有的都是完全相同的啊，是同步播出的。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比方说像大山里啊，或者大就是小村庄啊等等，这些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呢、听不清楚啊，它那个覆盖不到的地方，大家呢就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中波频率，就是 AM738， 用 AM738 来收听啊。这个呢中波738呀，这个覆盖就比较大了，像吉林省的全部啊，这个辽宁的北部啊，这个黑龙江的南部，还有内蒙古的东部啊，都有地区能够非常清楚的听到咱们的中波的广播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也没有这个家里头有收音机，或者没有收音机了，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听不到了啊。这个再有呢，就是家在外省、外国的，这个咱们这广播信号根本覆盖不到的地区的朋友，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呢，现在也有办法，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了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 FM。这个蜻蜓 FM 呢，是为啥要推荐它呢？因为它不仅仅是能够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打开之后上边不都有那个查找，就是放大镜嘛，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八个字，哎，就能搜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几点钟各个时间段节目不同，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那么如果要是您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小声长谈啊，用放大镜来搜小声长谈啊，搜到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啊，搜到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持续更新就是它一直在更新啊，一直在更新，只要我们有节目的直播就有新的节目上传啊，而且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2023年的几月几号都能够找到。也可以呢，这个它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纯电话版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只有接电话的音频，只有接电话的音频，这有的朋友就乐意听接电话，有的朋友呢乐意听小哥在这儿闲唠，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两个专辑都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现在给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现在参与之外啊，咱们的三部热线我再重复一下，您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找到咱们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可以在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就是咱们那个公众号，你可以查找中小工作室，很多朋友已经加上关注了，加上关注之后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还可以呢随时的啊，就是这个和您进行互动交流啊，说一下可以随时的看着，就您用文字发上来也别发太多，二三百字就可以发上来之后呢，我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但是我跟大家说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有情感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工作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尽量是能打电话的都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啊，咱可以唠嗑，可以交流，有一些事儿呢我随口就追问了。你要是用文字发上来的话呢，那肯定就是文字表现，也是因为文字表现呢和这个语言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误解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在我这儿呢，就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能打电话都打电话就更好一些啊，这个交流起来的效果也更好一些，提的建议效果也更好一些啊。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就是一个是我这事儿不算太大，我不想打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人一说话一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就语无伦次了啊，条理不清晰，逻辑混乱了，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那啥了啊，我就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这就可以。

可以了，跟大家讲，要是想发送文字的话，就是往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发。我呢是随时的看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随时的您发上来的文字我就能够看到啊。好的，最后啊，再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这个，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这个视频的观看方式啊。现在咱们这个节目呢，依旧是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现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啊，咱们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谢谢大家。另外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来都来了，帮着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的热度呢高一些。因为咱这直播间呢不打赏，所以说热度一般来讲就是比较低的，只有那个啊不停的打赏，不停打 PK 那样的直播间热度才高啊。那么咱们这个点小红心吧，就是多多少少能让直播间热度高一点，谢谢大家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既然已经来了，那么如果说您也是和其他朋友一样遇到了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事儿，或者说呢就不知道如何选择了，这我怎么做才更好一些呢，希望征求小哥一个意见的话，都可以现在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朋友不要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我再不厌其烦的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嘞，那关于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还有参与的方式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呢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咱们工作室的公众号发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欢迎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呢和我媳妇儿结婚7年了，有一个女儿，我呢眼睛手术，她也没问过我，我感觉她一直心里就没有我呀，我寻思给她送她妈那块待一段时间，她就能改变，但是呢回来还是一样的，不上班不说，还老盯着要吃要吃，我说没有钱了，她就和她妈要钱啊，要完钱还和我说我和他妈一家一半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办了，离了吧孩子太小，不离吧他，你说他还这样，老师能给我出出主意吗？我这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就是你这个想法挺怪呀，他妈养他20多年都没改变呢，你把他送回他妈那块他就能改变，这不扯淡呢吗？所以说你这想法太奇妙了啊，这真的奇妙，奇妙的想法，奇妙的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你爱人20多岁应该30来岁，他不上班是因为啥呀，是他不想上班还是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你想想这个事儿，你自己脑袋过过，你自己脑袋也转一转过过这事儿。那是他不上班吗？那是他，那我感觉他压根就上不了班啊，就他这样的成天还琢磨就吃吃小吃，就得吃，不吃不行，你不给他钱，然后他得朝他妈要钱买吃的，穿的都不盯，专门盯吃的，你觉得他能上了班吗？还有就是你眼睛手术这事儿，他脑袋里可能没这个概念，可能压根就没有说你手术了得需要他来照顾的概念，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小孩，或者说他实际上来讲真的在智力发育啊，或者说行为模式上来讲就是个小孩，那他还照顾你啥呀，他呀，
所以说你那时候说媳妇儿的时候说的可能挺着急啊，这个有人给媳妇儿，有人给媳妇儿就行了，对不对？那就说上了，说完之后你说上媳妇儿了之后了，然后就觉得媳妇儿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个好像是够呛啊，好像够呛，你这要求好像是有点超出他的能力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因为我没见过您爱人这个样子啊，我也没见过您爱人的，您爱人也没和我通过话，

0: 你，对吧？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眼睛手术了，他都没问过你，就压根他脑袋里没这概念，他问你啥呀？他都不知道这事儿。第二个就是你给他送回他妈那块，认为他能有所改变，这种想法过于奇妙。就他妈养他20多年，就把他才把他养成那样的，你送回去到他妈那儿，他就能变得跟你要求一样，那不扯淡呢吗？第三个不上班的事儿，不是他不想上班，而是他是不是他压根就没有能力上班，上不了班啊。第四个呢，就说的他要钱，成天就管你要钱买小吃的事儿，这是不是就是智力不足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啊？到最后说孩子太小离婚这事儿，这个东西我就跟你俩说点不好听的，就说当初你娶的时候你可能也就没想那么多，能说上媳妇就行，完了你说上媳妇之后了，你又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那这个事儿可能他真就做不到，不是他不想做，也不是他是坏人，而是他没有那个能力，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给我们接近热线电话了啊那来迎进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啊。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1: 哎，你好，我是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让你给我开开心吧。
0: 啊，开开心呐，那怎么开心呢？怎么能开心？咱们怎么唠啊？说说吧啊。
1: 好的。你说有三句话：看爹的好处，看朋友的难处。那句话我就忘了
0: 啊、
1: 后边还有句话我忘了
0: 啊、我也忘了，那咱就不想他了，爱咋咋地吧，都忘了，反正是啊。
1: 那行
0: 啊、怎么？
1: 我一共呢，分了好几次借出去3万2000块钱
0: 啊，分了好几次借出去的，借给谁了？借给儿女了，还是借给朋友了？
1: 借给老邻居了。
0: 老邻居啊，那现在还是不是邻居了？
1: 现在不是了。
0: 多少年前的邻居啊？
1: 零三年的老邻居，
0: 那二十二三年了，这都
1: 啊，
0: 他咋还寻思朝你要钱了，借钱了呢？
1: 我是，人家是邻居，后来我就回长春了
0: 啊，
1: 回来了，完了他向我借钱，
0: 嗯，
1: 我就头一次就给他拿10000，
0: 嗯、
1: 乱糟糟的，一共是，完了拿10000，这10000他就不打算给了。
0: 啊，他凭啥不打算给呢？
1: 我还没请签
0: 啊，
1: 完了又给你拿3000
0: 啊，
1: 他妈有病
0: 啊，
1: 他妈有病，他在别人借的，我也拿3000，
0: 嗯，
1: 后又朝我借5000，
0: 嗯，这18000了，
1: 这18000了，
0: 啊，
1: 18000呢，他姐夫做买卖
0: 啊，
1: 朝我借钱
0: 啊，
1: 我上哪借你的？我说
0: 是他姐夫跟你借的，还是他跟你借的？
1: 这18000是他朝我借的。
0: 啊，那我说他姐夫做买卖这事儿是他朝你借的，还是他姐夫朝你借的？
1: 他姐夫朝我借，我上岗借你的
0: 啊，上岗
1: 借，我说你缺个3000-5000就行
0: 啊，
1: 人家张口就10000，我说行
0: 啊，
1: 这10000拿去了，
0: 嗯，
1: 没超过10天又张口10000，我说我没那些呀，
0: 嗯，
1: 我有4000，我给人借6000，
0: 哎呦，就凑的10000给人家了啊，
1: 这是20000。
0: 嗯、
1: 然后你把我高微信那个呢
0: 啊，
1: 把他还，他给还了
0: 啊、嗯、还了多少啊？
1: 还6000呢。
0: 还了6000，那你借他20000还6000，还有14000呢。
1: 这不14000加18000，这32000吗？
0: 32000啊，对，他姐夫在你这拿了14000，他在那拿了18000，是不是
1: 啊？这一共32000
0: 啊。
1: 这是多少？我这才整明白。
0: 这个事儿是20年前了，还是说10几年前了？
1: 这是3年前。
0: 3年前的事儿啊。
1: 3年前的事儿。
0: 嗯，这还能找？这都10好几年不在一起了，完还能找上你啊？
1: 完了，我这今年4月初我才整明白了。
0: 嗯，
1: 这钱是打水漂的
0: 啊！才醒过腔来，这钱要不回来。你朝他
1: 要
0: 过没有啊，老先生啊？
1: 没要过，我准备的多少药呢？给那个14000是彻底要不回来了。
0: 为啥呢？
1: 他现在外头300多万积蓄，才整明白，他外头300多万
0: 啊！那这在狮子多不怕咬了都啊！
1: 啊！
0: 我说狮子多了不怕咬了都啊！啊！

0: 等这个呢，
1: 啊，
0: 我跟你，他也不少机会呢，
1: 啊，
0: 但是除了我的，他就是他姐的或者亲戚的，
1: 啊，
0: 我这钱趁早，我得多点能问你支撑，得来年五一头五一能支撑。
1: 为啥呢？现在支撑咋就不行呢？
0: 现在他没有苞米，他卖完了，今天呢，我
1: 他家就有苞米，别的没有啊。
0: 他人干活呢，他给他姐夫干活。
1: 啊，他给他姐夫干活，然后他姐夫给他开支啊。
0: 他姐夫月给他5000。
1: 哎呀妈，不少钱呢。
0: 不少钱，咱有我就得来年五一支一声了，头五一了。
1: 你不用五一，你现在就朝他要啊。
0: 那行，那
1: 现在你就抄的要，抄的要，你现在要他也是不给你，五一要他也是不给你啊，所以说你就现在抄的要，让他多闹点心，行不行？
0: 那行
1: 啊，对呀、啊，你这没有必要，你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你儿女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0: 谁也不知道、啊。
1: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0: 我跟我侄女在一块生活。
1: 那个老伴没有了？
0: 嗯，没有，老伴离了。
1: 老伴离多少年了？
0: 99年离的。
1: 那儿女呢？儿女，你跟侄女一起生活，那没有儿女啊？
0: 我有姑娘。
1: 啊，姑娘跟老伴走了。
0: 没有，姑娘今年都，姑娘都快50了。
1: 就没联系还是咋的？
0: 有联系，我姑娘在一块儿、
1: 啊，
0: 她忙，咱早上6:30就走了，晚上回来6点回来。
1: 那姑娘没成家呀？
0: 成家了，姑娘俩孩子大。
1: 那你咋还跟侄女一起生活呢？
0: 我伺候我弟弟来着，我弟弟没一年了。
1: 你还伺候老弟来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啊！
0: 完了，我侄女还有点缺心眼儿
1: 啊，
0: 身体还不好
1: 啊，你还得管着他，
0: 多少得管他点
1: 啊。那是
0: 经济上不用管，
1: 侄女也没成家。
0: 没有，我直接没听见
1: 啊，缺心眼缺的挺严重啊。
0: 嗯
1: 啊，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了，先生啊，就是说的、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确实没时间往回要了。你这个是自己手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钱？不光这点钱是不是？
0: 也基本就这点钱，剩下我是现花现要的。
1: 现花现要的啊？谁给你那收入靠啥呢？现在？
0: 我收入一月4000块钱，
1: 有那个养老金，
0: 有养老金
1: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你朝他要吧，他也不会给你，但你没事要着玩，不能不要啊。你要不要的话、
0: 嗯，
1: 这钱就彻底打官司都算瞎了，过了多长时间追诉期就瞎了啊。
0: 咱这官司打不了，
1: 我知道。我说如果打官司、嗯、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不是不要。
0: 嗯，
1: 你要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要，人都说这么多年没要了，你们他们有个叫追诉期。知道吧，你一年要一回也是要，知道吧，你要是10年不要，那钱要回来了
0: 啊，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啊。你那个留下信息，比方说你用那个微信呢、啊、朝他要啊啥的，你都留下信，都留着啊。那是咱这么讲，你不跟他打官司，儿女还可能跟那个打官司呢，对吧？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也别上火了，这玩意儿咱一月4000块钱，一年5万来块钱儿，也不差他这点儿了，这么多年的事儿了，别扯了啊，行不行？
0: 嗯，
1: 不上火，不上火，那么地吧，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1: 哎，
0: 再见，好嘞，
1: 哎，好嘞，哎。好的啊，铁杆小米就说有没有钱还不还？那还不还你是他的事儿。但不影响你要，你要行使的是你的债权，你不要就过诉讼期了，视为你放弃了，对。这个小米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普了一个法，就是别人该你钱的话，你哪年都得要一回啊，而且留下你要的证据，就哪怕说他确实就没钱了，还不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要。你要的话，到最后是实在不行了，就说我就打官司了，上官司那块去，上公家那儿去要去了。那人家一看啊，年年都要，这说明一直说给，一直没给，这种债务关系一直存在。那么如果说你多少年都不要了，对吧？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啊，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你上公家那儿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普法，这个不光是跟这位老先生说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跟所有的啊，所有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的都说一下。

0: 啊，都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别人该你钱，你要是出，要不就是不想要了，你就不要了就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想要的话，最低一年你也得要一回啊，最低一年你得要一回，表示一直你在主张你的债权啊，这是你的债权，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债权，而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债权啊。徐建军说的，哎呀，这老先生这钱呐，这也太好借了，麻烦主持人替我转告一下呗，我也想借10,000美元，如果没有美元，欧元也凑合啊。你可真那啥，你老先生70多岁了，你本来挺上火的，你还欺负人家。这个老先生心眼非常好，那就是，但是你心眼好。这个玩意儿也是得分辨一下的，那你都10好几年20来年都不就本身来说邻居到底人家咋过日子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你轻易把钱借给人家就不是那么回事。再一个你说光20来年都不认识了，都不联系了，完来了朝你借钱来了，你就直接给人借。对吧，那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我相信呢，好人有好报啊，这30,000多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这个老先生。你看这老先生人日子一直该过过，那头该30-40万机会一直压着啊。老先生自己还能伺候自己弟弟，把自己弟弟伺候走了还得伺候侄女，因为侄女缺心眼儿，没办法啊，你智障人群有智力障碍，该伺候也得伺候，所以说也算积德啊。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的过程当中啊，广告的过程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同时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92-1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92-1166 400-692-1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92-1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 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

0: 限时六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这个来看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介绍三个产品。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这个枣夹核桃啊，这枣夹核桃很受欢迎啊，确实很受欢迎，一个小零食啊，非常有意思啊。各位听众啊，现在虽然白天挺热，但是早晚温度呢刚刚好，特别舒服啊，就是早上晚上出去遛弯啊，逛个公园，跳跳舞啊，这样的朋友都很多啊。这个大伙出门啊都习惯带点这个小零食，饿了累了的时候刚好垫吧垫吧啊。但是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啊，吃两口就腻得慌了，里边还有添加剂很多，你说咱们上岁数了不敢随便多吃。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叫葡萄干枣夹核桃。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啊，日常吃着超级合适。这款葡萄干枣夹核桃选用的都是地道的新疆原生态的食材，饱满香甜的新疆大枣啊，酥脆醇香的核桃仁，还有呢这个酸汁多酸甜多汁的葡萄干，三种营养好物料啊，这个科学搭配，没有多余添加，没有防腐剂、人工甜味剂啊，配料干干净净的，吃着特别安心。就他那枣吧，就是因为他们给我寄过来样品过啊，那枣赶鸡蛋那么大了，可老大了，不是像咱们平时吃那个枣说的那个，就是比小一点的那种啊，不是，它那可老大一个大枣，然后夹可老大一个大核桃仁了那种啊，这个非常好吃，做那个确实非常好吃啊。那个咱们日常养生啊，不用大补，这种清爽滋养的小零食刚刚好，它呢不油不腻，清甜爽口，平时吃一点能温和补气血，润养脾胃，咱们帮咱们补足精气神，特别贴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而且吃起来特别省事，不用清洗，不用剥壳，不用吐核，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不怕受潮变质，出门揣在口袋里包都不占的地方啊，这个随时随地的开袋即食，软糯适中，就算牙口不太好的也能够轻松的嚼。天气闷热的时候啊，咱们容易犯困，胃口差，吃两颗呢，瞬间舒缓疲惫，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啊！不管是出门游玩、傍晚乘凉散步，还是在家看电视，日常解馋呢都特别合适，干净低脂，清爽不上火，大人小孩都爱吃。平时带孙子和孙女出门，用它当零食，健康又营养，放心又省心。平时一组四袋，市场价169块钱，趁着福利呢，给各位朋友们安排了专属优惠，四大袋是4斤呢，只要149块钱啊，149块钱，这样的话就省了20块钱，分量足，性价比高，比咱们搭配还省心的多了啊。所以说想要买的话，就是抓紧时间啊，这种健康小零食补气血解疲劳，库存也不多，想出门啊吃的安心又舒心的这个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热线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说呢，这个呢，因为啥？他打这个电话的话呢，就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微信购物的朋友，您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所以说早拍早发货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咱们的新疆枣核桃啊。这枣核桃呢149块钱，给大伙呢四袋啊，原来是169的啊，169这便宜20块钱，四大袋，这个足足4斤的这个枣核桃啊，是非常合适啊，非常合适，性价比也很高，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就是这个睡眠宝了啊。全国很多人呢都存在着失眠的情况，伏天闷热失眠的更多了，这个为心脑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啊。您不知道还是不是还在吃安眠药，吃褪黑素啊，那么吃完了第二天呢有时候昏昏沉沉的，损伤

0: 大脑，人家欧美澳等这些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吃澳大利亚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啊！睡眠宝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呢，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的助眠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呢，睡眠宝是人体必须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这个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吃一粒啊，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专属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1瓶60粒能吃2个月，每天2块多，让您呢睡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打这个电话。说完这个睡眠宝之后啊，再和说大伙说这个第三个团购产品，就是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问问大伙啊，有没有听众朋友觉得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补钙啊，钙到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你砍掉了110。这个价格啊，你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呢这个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单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欢迎大家回到咱们直播间，咱们继续呢交流啊，继续交流。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也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18年了，到7月10号，今年的7月10号是正好是18年。18年这个时间呢，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啊，一直委屈，一直无法释怀啊，那这种情况呢，往往还是让您感觉到就是过不去嘛，过不去之后就是一直像有一个。

东西在心里头压着。其实这个事儿啊，压个俩月仨月的问题不大，就怕啥呢？就怕是十年二十年的啊，五年八年的都这样。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啊，就是心里头难受委屈这个事儿不会凭空消失的。那么他如果不以某种情绪来表现出来啊，如果他不以某种情绪表现出来，那比方说精神的崩溃啊，比方说这个那、啊、那种偏执的做法等等这些，如果他不以这种表现出来，就会以某种啊身体状况表现出来，比如说某种疾病的发生啊，就是脑子都不行了，就是生气呀、啊、憋屈啊，就都会这种负向的情绪啊，有点这个积压没问题，但是年头长了肯定不行啊，年头长肯定不行。直到时候有时候身体上一些疾病的方式体现出来之后呢，你再后悔就犯不上了，你再后悔犯不上了。所以说我们的原则啊，咱们正好工作室的原则都是，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啊把它消解掉。啊，如果是能够说什么呢？能够让我们就是，提高认识层次。这个事儿原来的时候觉得特别是个事儿，但是我经过学习，经过认真的总结规律啊，就是说，哎，发现挺好，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了，而且呢也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消解掉了。啊，就怕啥呢？我还是认为这个事儿我过不去，还是认为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说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件事儿，怎么办？那么最起码来说，我们先让心情得到缓解，先把这个气儿先出去点儿，对吧？咱不是说报复，而是说呢，有各种各样的疏导方式，要让它出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疏导方式，真的就是聊天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得到缓解之后呢，那你再来回头再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回头再来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新的想法啊，你就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一个新的这个做法。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一招开全都开啊，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我真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快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您觉得难的时候，能够咱们打个电话唠一唠啊，把您要说的话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咱别说怎么解决，就哪怕没解决，但这个说的过程，这种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儿啊，就是选择上的问题啊。选择上的问题呢，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一个选择定不下来的话，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迷茫。这种迷茫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压力啊。这种迷茫时间长了之后，会像一盆水一样一直压在心头上啊，无论如何都哎咋整啊，又想这样又想那样又想那样，做这样呢就觉得好像我这么做呢能行，但是呢会损失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好，那我那么做呢也觉得能行，但是还会损失这个那个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世间岂有万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很难，但是呢有的时候抉择就是这样的，就是进入到这种抉择困境当中，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说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正好这个，另外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这个信息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直播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和您进行着交流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栀子花开啊，栀子花开说的，中小老师，我是来还愿的，
高考结束，今天。

录取结果收到了，儿子录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谢谢钟晓老师的祝福，也希望钟晓老师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咱们节目呢越来越好，一直会支持你们的。好，这个只要咱孩儿和你啊，就是觉得很满意啊就可以了，相对理想的学校和专业这就可以了，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好的，在现在这段时间，好像是前两天是中考那个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录取是吧，这个这两天呢是高考的通知书陆续的都到了啊。总之呢，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啊，我都希望孩子们呢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怎么说呢，算一个考验呗，算一个考验。为啥叫考呢啊，是一个考验，在这个考验当中呢，这个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吧啊，都完成自己的一次蜕变。像很多初中的同学，很多初中的同学其实整个三年都懵懵懂懂的，你说他学习吧他也值得学习，你要说他值得学习吧他还是以玩为主，但是经历了一次中考之后，尤其今年这个高分的考生特别多，所以说知道 0.1 分和 0.2 分其实是有差距的啊。如果是原来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考，那 0.1 分和 0.2 分其实没啥差距，尤其考高中是吧，没啥差距。但是现在我一看今年录取的分数线啊，740分以上，750分满分，其中还有体育的多少分啊，750分满分，740分以上的就有60多人吧，还是70多人啊，人家孩子咋学的，那你就想想，就是那个他的录取线可能就是 740.1 和 740.2 之间的关系，真的，你就有可能是 740.1 740.2 或者说 735.1 735.2 就决定着你能不能进这所学校。所以说经历了这次考试之后，那个孩子们真的就是，尤其就是想学习的孩子啊，想学习的孩子们，那你想一想，就是他就会开始重视了啊，他就开始重视了啊。就是咱这么说吧，就说那个终于知道认真的作用了啊，那一分其实那 0.1 分和 0.2 分就是在你是不是足够认真上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那这个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啊，高考就更不用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啊，来迎进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迎进04318581599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这没有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1: 啊，完了，我头十正十五那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呢，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就晃晃头，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生就犯了，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1: 耳石症
0: 啊，
1: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脏也不好，完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了，这不就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心情当然不好，哪儿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这心情不好了。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上医院检查说这轻度的抑郁，完了现在呢吃药呢，吃药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能不能打麻将啊？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1: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1: 你说还坚持打呀？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头，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就完事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吗？不都？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现在我，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1: 是吧？
0: 嗯呐。
1: 我心想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

0: 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1: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自己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这还注意？
0: 我跟你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也那没好到哪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 啊？
1: 是吗？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你那个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五毛钱称职的，
1: 打五块十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五毛的就好了。打五块的不行，打五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坚持住啊！再难受你也打，再抑郁也打，就是打有二十多天、三十多天的，就不能把抑郁给你打过来啊。
1: 宋晓，你我也不会在文字上打字，你祝福我叫我快点好起来呗。
0: 这个不用祝福，你肯定能快点好起来，一点都不用祝福。你就出去打麻将去，你就是渐渐的你多赢点钱就
1: 去。打麻将成天就是打麻将是。
0: 对，你打麻将赢钱就好了，输钱也没事儿啊，听不听着？
1: 啊，那么没问题。
0: 嗯，没问题，我就跟你说，那你原来打太大了，打太大容易出问题，别打啊，打那么大属于赌博了，你就打五毛钱称职的，不算赌博啊。
1: 嗯
0: 啊，专门找那个出牌慢的老头老太太啊，就是那个打出一颗牌能过去三十秒那样的，哎呀，打四圈，别人打俩小时，他能打三小时那样的啊。
1: 那哪有那样的事儿？
0: 有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我还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过来一天天慢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你就好了啊，听没听着？
1: 那我这没事儿是吧？
0: 没事儿，啥毛病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啊、哦。听听着、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的，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就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啊、行，
0: 嗯，
1: 谢谢你，
0: 腰椎、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颈椎不好是吧？啊，那你少打、
1: 嗯，
0: 一天打四圈得，别打八圈啊。
1: 嗯，
0: 行不行、
1: 嗯？
0: 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是都不叫你了，因为你抑郁，那不
1: 你那可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他们啊！你得参与去啊！实在不行，先去帮他们去啊！
1: 现在脑子有点不够用的，不像原来这些。
0: 所以我让你打五毛钱的，没让你打五块的吗？对不对？
1: 啊
0: 打五块的不行，你打五毛的啊。
1: 啊。
0: 五毛钱称职，你拿五百块钱在那儿能玩三天三宿啊。
1: 嗯。
0: 那行了，好了啊，别寻思这事儿了，你没有抑郁了啊，抑郁都叫我治好了，你就赶紧打麻将就好了，打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哎，
1: 好，谢谢
0: 你，周晓。哎，好嘞。这就是憋的，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这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五块钱抻直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嘴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的自信了啊，什么五毛钱的一个五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五毛钱抻纸，我跟你说五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

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搁那说的，好像哎呀五块钱的咋的五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着，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灾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0: 就是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他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穿了穿了一个橘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二十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人一整窜来窜来，今天这周末咱窜来窜来打一把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下，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三个月两三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哎妈，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抢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六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

0: 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说一下啥呢，就是这个叫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这是新上来的啊，大伙感兴趣的可以下单啊。最近呢三伏天又闷又热的，总觉得没有胃口，桌上的饭菜看着没兴趣，没有兴趣啊，勉强吃两口呢胃胀又反酸，堵得慌啊。那个刚吃根冰棍呢肚子又开始不得劲儿啊，有时候贪点凉胀的又胀又疼的啊。那上了年纪啊，肠胃本来就娇气，大热天里更是精疲折腾啊，稍微不注意呢就容易闹毛病，吃不好觉，吃不好睡不香，整个人都没精神啊。这夏天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有食欲。那么今天给大伙推荐一个夏天消化食的好东西，叫陈皮茯苓山楂丸。这个丸子啊，这个酸酸甜甜，吃着不费劲，特别适合夏天调理肠胃。饭前你嚼两粒啊，嘴里清爽舒服，胃口一下就打开了，吃饭都香。饭后你吃两粒，那玩意帮助消化，胃胀积食这些烦恼全能缓解啊。三伏天里头啊，咱们饮食最讲究清润啊。这个山楂丸用的呢都是天然食材，陈皮理气，茯苓健脾，这个山楂消食，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调理肠胃的好东西，温和不刺激，吃着放心。不管是天热没胃口还是吃多了不消化，随身带两颗呢，随时都能吃，吃着口感特别好，软糯酸甜，入口醇香，嚼着不费牙不卡喉，老人呢吃着毫不压力。饭后呢吃两颗，快速缓解胃胀积食，肚子闷堵，平时胃口差不想吃饭，吃两颗呢能理气健脾，打开食欲，让大家呢吃饭香，身体舒坦。它可不是普通零食啊，全程采用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精，配方温和不刺激，长期吃呢也安心。平时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12块钱，现在呢节目专属福利来了啊，限时大促，买10盒直接送6盒，整整16盒才129块钱，算下一盒8块钱啊，这个比平时划算多了啊。这款福利就80组，

就是80单呗，是吧？抢完了立马恢复原价，别错过了啊！夏天肠胃如果不舒服的话，吃饭香，消化好，身体才能有精神呐。想吃的听众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持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3个6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啊，就回复666。阿拉伯数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啊。这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山楂丸子啊，叫陈皮茯苓山楂六丸啊，总共是10盒加6盒，16盒。16盒才129块钱，叫平均一盒8块多钱啊，特别便宜。所以说呢，就是想买山楂丸子的朋友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400-999-0139啊。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啊。春天、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不管穿小短裤的这个苦恼也很大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例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上半个时段就给大伙儿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最后提醒一遍所有的听众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买的都是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却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伙推荐这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事，特别难受，特别闹心，或者说呢您感觉到很长时间有某些事情觉得自己特别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无法下决心的话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快手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到我的个人快手号上啊，就是这个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快手的现在榜一是王淑亚律师啊，如果是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就私信榜一就可以了。如果是大伙对我们的最新的这个感兴趣的最新的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榜二，榜二是咱们的铁杆小米啊，大家关注一下榜二啊。

好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大家现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就是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所以说呢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娜姐服装改制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在你的祝福下我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了，谢谢小哥。哎呀，这家孩子们都考上了比较理想的大学，我这心里就特别高兴，我们中好工作室还有我们所有小生长单的听众也都替大家感到高兴啊。孩子们还是很优秀的，自己都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啊。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抑郁最不怕的就是玩儿。对，抑郁了都知道，抑郁了得琢磨自找有乐啊，就是没有能力自找有乐，那才是抑郁到了一定程度了啊。只要还能打麻将，而且还能打得很好的话，那就抑郁不了，没问题啊。吃喝玩乐总得会一样，是不是？好的，铁杆小米说，为了找回一下场子，我显摆一下子啊，说大家约吃烧烤啊，点说约吃烧烤，晚风拂面夜色柔，烟火滋滋十里香，知君亦爱人间味，可否同来醉晚风。看这样烧烤这顿不吃不行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还是在为大家正在开通的，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这个我看看小米说，小米又来说啊，刚才问那个麻将咋算账的事儿，他说我娘亲正在打麻将，让我别打扰他，不能提输，对牌桌上的人来说不吉利啊。那对呗。人正赶着打牌呢，你不能赶这块输啊，这本书那本书啊，孔子孔夫子搬家全都是书，那就完了，那天那战绩肯定就不行了啊。

也怪有意思的啊。早些年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这说是是是，随口说句那什么话啊，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不打麻将，我不会玩麻将啊，但是我同学啥的都会，我其中有一个好朋友，他就特别逗，他那个是如果说决定今天晚上打牌了哈，决定今天晚上打牌，他是今天白天天再热也不洗澡。

他是说的，就是好像，而且说的煞有介事的啊，说那个如果要是那啥的话，说如果是那个晚上打牌，白天洗澡的话，一定输啊。但这个应该就是他自己吧，别人也不至于啊。但是其实那句应该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认同，他一旦认同说如果我这样啊，如果我这样我就会输，那就起心动念了呗。起心动念之后，他就会影响他自己的决策，影响他的决策之后，因为打牌也是一种决策嘛，对吧？那么影响他每一个决策，这样的话他就一定会输。这个确实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信心啊，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之前的这种信心很重要啊，这个思想意识很重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说这孩子他爸说和我 AA 制，还和他那些朋友一起骂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人，这样虎的人可怎么办呢？这个你这个说的也不全面呢，他拥护啥骂你啊？他闲没事一老爷们就骂自家老娘们干啥呀？AA 制的话，你就那么害怕和他 AA 制吗？你 AA 制的话，我就 AA 制，到最后咱这么讲，说不定谁有钱呢。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说的不那啥啊，就是不全面，所以说我听吧，就不太明白你咋回事。就是咱这么讲，是吵架的时候说的呀，那吵架的时候那说的事儿多了，那吵架的时候还要整死你呢。不也没有嘛，就是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您能把这事儿说全，或者说呢能跟我那个连麦啊，或者说打不是连麦就打我们热线电话，把这个事儿说全了就好了啊。这个打我们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就是突然之间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了一句话，然后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我就都能知道，而且就通过这一句话我就能知道，这个我就确实没那个能力啊，确实真的没那个能力。虽然我也想有啊，虽然我也想有，虽然我特别想有，我也正在努力，但是目前还做不到。所以尽量还是详细点说，最好能打电话哦。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说的阿阳说，哥你发现没有，大家伙儿啊是明显拿你当豆包使呢。啊，什么看牙、脊柱侧弯啥的都咨询，母猪产后护理已经是基操了啊。这个没办法，没办法，就是信任嘛。这就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太信任了啊。啥事儿都寻思，问问中小吧，中小备注能知道啊。而且他确实不忽悠啊，确实不忽悠啊。就算忽悠也往好了忽悠，不往坏了忽悠啊。所以说就是有这种想法，非常感谢，但是真没那本事啊。

好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0485815999和04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小米问说：“豆包，怎么能凭空出来美元、英镑？最好是金元宝啊！”凭空出来好呢，好像够呛啊！凭空出来好像够呛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面额都太小啊，就是那个什么美元呢、什么英镑啊啥的，面额都太小了。你这就还上咱们那个，咱们有两个银行嘛，一个叫天地银行，上边画的是玉皇大帝，还有一个叫丰都银行，上边画的是阎王爷，那都是一亿多的一张票子，比他那大多了，但那也凭空不能出来，你得拿钱买去。

啊，那个小米说为啥他妈来气啊，就是不乐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是我问话有毛病，他把那截图给我拿过来，我看确实不应该这么问啊。人家老太太正在打麻将，他在那问说五毛钱抻直的，说妈呀，五毛钱抻直的，要是实实在在输一把能输多少钱？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节目当中来啊，因为咱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我们已经关闭了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个热线电话呢大家可以等到明天的晚上7点到8点半之间啊，明天的晚上7点到8点半之间啊，可以和我们一起这个再打电话啊，一起交流啊。阿阳说的，人家小沈阳说了，打1亿飘10亿的，那是小沈阳说，那不小沈阳他媳妇说的吗？

0: 就是这个南北方，就是打麻将这东西，一个地方一个说法，好像飘这个事儿，南方的朋友就不知道咋回事啊。人家南方打麻将和咱北方完全不同，南方打麻将是各种各样的说的都有啊。哎，到点了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咱们的热线电话明天再为大家开通，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尊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节目呢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委屈啊，一直在心里憋着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说一说，唠一唠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要不然的话成天在这块心里头绷着难受啊，像堵着一块抹布似的，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释怀的话，时间长了身体会受不了的啊，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啊，咱们怎么想这事儿都其实真的都犯不上啊。欢迎您拨打我们说一说，说完之后怎么讲叫说破无毒嘛啊，都欢迎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就是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嘛，是用收音机听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每天节目最开始呢，都为大家不厌其烦的，或者说这个给大家面面。

俱到的介绍一下。这个期间呢，一是让所有新来的听众，因为这个听众像流水一样啊，有的就听两耳朵就走了，有的那是刚进来，所以说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咱们观众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天都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来听的。那么从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播了，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现在是已经18年。那么在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遇到了这个情况了啊，那您想要打电话，我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三部热线。那咱们节目怎么听呢？跟大家讲一下，咱们的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您家还有收音机啊，那您用收音机找调频啊，就是 FM 找那个调频，调频 91.6 兆赫啊，就是我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调频啊啊，调频 FM91.6 兆赫。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吉林省台嘛，所以说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只不过就是频率各不相同，时间呐、节目啊、主持人说什么，其实就是一套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不都是 91.6， 吉林市啊、四平市啊、通化市、白山市啊、白城市、松原市，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同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各自的这个播出频率啊，只要你记住呼号是对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找到之后就可以了啊。那找到之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城市，如果说您这个我家不是城市的，我家甚至说离城市还都挺远的啊，这个 FM 这个频率覆盖不到我们，我们听不着，那怎么办呢？这个这样的地区其实并不太多了，但是广大乡村有的 FM 信号也不太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也就是 AM738 千赫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覆盖面呢就非常大了啊，就包括吉林省的全部，这个辽宁省的北部啊，像西峰啊。啊，像昌图啊啊，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节目啊，中波播出的频率。黑龙江的南部。啊，黑龙江南部，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的，像五常啊，就有咱们的听众啊，那个包括一次反射之后，像建三江农场啊，这还有收到的呢啊，早些年的时候都有给我写信的啊。这个是黑龙江啊，那么在内蒙的东部啊，也有很多地方能听到咱们这个中波的覆盖啊，中波覆盖。当然了，现在很多朋友说，小哥你说的都是广播的频率啊，都是用收音机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家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家也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呀，我在河北，或者说我在新疆，或者说我在国外，那我又想听你广播节目怎么办呢？这在早些年是根本就实现不了的，不可能啊。但是现在呢，随着网络的发达啊，随着网络的发展，那么现在就成为可能了。大家可以用网络收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比如说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蜻蜓 FM 这个网络收音机啊，就是一款一个 APP 嘛，一个那个就是软件，你下载到自己手机上之后，你把它点开，上边有那个放大镜啊，有那个放大镜的标志啊，就是寻找啊，那查找，你呢查找这个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这个链接啊，就能找着，就能听啊，就比方说白天的时候你听我们其他的节目。啊，我一边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边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如果说您遇到了就让自己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事情啊，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这样事情，给自己造成非常大心理压力这样的事情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在你想听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在蜻蜓上都可以听。咱们呢是在蜻蜓上，你也是用那个放大镜，用那查找找小声长谈，找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在蜻蜓上找到我们的这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都是这个热号啊，可以说都用蜻蜓了就属于火苗很多的这个号啊。那么就是您可以找到

之后呢，您就按日期，我们那都有上传日期的，哪天的节目，那您就可以上去找啊，都可以上去找去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是比较，就是现在就是无论是收音机收听还是网络收听，比较发达啊，比较发达，就是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啊。除了收听之外呢，还有参与这个平台。参与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刚才说的三部热线，我们不再做更多的介绍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可以啊找到咱们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如果说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愿意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你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不要用图片，不要用语音，用文字的方式，200-300字，这样的话打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了，就是打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看着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咱们呢随时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如果说您这个有的朋友是不乐意往您打电话，有的朋友是虽然我想打电话，但是呢比方说我有点口吃，或者说我今天喝酒了，或者说我一旦打电话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说不明白啊，条理不清晰，但是我用打字的方式我能一条条说得很清晰，那就用打字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谢谢大家。

好，那在这个参与的最后一项呢，也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原来的广播节目是看不着的啊，现在广播节目能看到了，因为现在这个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了啊，大伙可以在有视频直播平台了，大家呢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直播。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呢，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还有就是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也是因为某些方面的这个心理这种压力，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无论是这个过日子啊、婚姻呐、家庭啊、交朋友啊、学习、工作，还有这个等等这些事儿吧，总之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啊，和广播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我们来正好热线电话呀正在接，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看看这哪位朋友的留言，这儿呢。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说的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长谈，以前呢你也读过我的短信啊，不知道我这个留言对不对啊，一定要告诉我你这留言是对的啊，你现在你可以继续的啊，你可以继续的把您要说的话呀，或者说您的这个困扰啊感受啊，或者说您的故事啊，你可以写下来啊，三百多字就可以，二三百字就行啊，欢迎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姓邓啊，他说这个老师啊，我听那个山东打工的那个，就是钟老师，你看老板这个事儿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朋友，你这是听的是重播吧？啊，我看时间不是听直播间发的，你听的应该是重播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事儿啊，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事儿，但是，您在听，因为我都不知道您是哪儿，因为咱们有其他的台播咱们节目，所以说各个播出的时间段是不同的啊。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哪个时间段，也不知道您听的是哪个节目啊。但是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就老板其实挺不容易的啊，老板挺不容易的，那个就是说的老板就是擅长两个事儿啊，就是到了一定层次的老板，一般的实际上有的说是老板，说老板这老板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打工的人，他比员工累挺多了啊，就是有的是老板是这样的啊，就实际上是就是个领头干活的一个打头的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老板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人家事业有成的那种老板啊，就是手下员工已经很多了，然后各司其职，他就每天负责在这个办公室接待接待客人，完了喝点茶啥的也就是了。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呢都有两个非常大的本事啊，都有两个非常大的本事啊，老板必须必备能力。第一个呢叫熬的一手好鸡汤啊。就是他得给自己的员工啊，给自己的员工或者说给自己的助手们，得让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就实际上来讲就是价值观嘛，整个企业价值观的这种树立，让大伙都统一的都能够认识到这个价值，都认识到并且认同这个价值观啊，这可能是老板常年熬的这个鸡汤啊，不停的这个。啊，不停的这个要给员工要告诉这个事儿，比方说咱们这个企业呀，啊，就是这个要做那个吉林省的土特产啊，比如说啊，那么你就得说我们为吉林做贡献，其实这种贡献呢是虽然说我们是在挣钱，但是怎么怎么样，反正一大堆这个东西，他得拔个高啊，拔个高之后让员工们认识到自己这个价值啊，认识到这个价值观，这就是熬鸡汤。啊，最后呢，就是左手熬着一手好鸡汤，右手又打着一手好鸡血啊。鼓励员工努力的工作啊，努力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去实现自我价值。我给你平台了，你就得实现价值啊。那怎么实现呢？那你就得评比啊。啊，各种鼓励，各种评比啊，各种这个目标啊，各种 KPI， 各种考核，怎么地。总之呢，能让这个员工能够就是说的做起来啊，能够员工实现个人的价值最大化。其实当员工实现个人最价值最大化的时候，不也是企业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或者是发展的最大化，老板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吗？这就这样吗？你仔细去看啊，仔细去看那些坐办公室的老板啊，那些成天接待朋友喝鸡汤的，就熬鸡汤的老板，大多数就这两手啊，一手左手熬鸡汤，右手打鸡血，是吧？然后还有那种呢，就是啊，就是成天就是一个老板要成天开始算计员工那个挣的是不是多了一些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开始算计挣的多的人了，挣的少的人头。其实很多老板是算计挣的少的人，我想办法让你挣的多，这样的企业这时候就挣钱。如果说他开始算计挣的多的人了，那这个就应该啥呢，企业经营到顶了，或者说老板的格局就已经到顶了，他就能挣这些钱了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希望别人挣的再多了。那这时候那个朋友说，我看这老板看的比较准的就是，那很多企业如果说就是那个考核，开始考核绩效啊，开始考核迟到早退，考核这考核那的，往往这样的企业是进入到平台期了啊，进入到平台期了，它就不是上升期了。上升期其实企业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特别有劲儿，务干，然后有的时候都不太知道这钱到底是咋来的，为啥就这么顺呢，钱就挣到手了。

往往那个时候是非常乱的一个上升期啊。好，欢迎啊，就是咱们边说着边唠着啊，因为现在听众朋友的热线没有接进来，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热线。那这样的话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因为工作呀、生活呀，因为觉得自己委屈了，心理压力比较大了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啊，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您现在就可以打，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是在等候着您，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就是您说的话，您有一些时候憋着啊，在心里头憋着，憋着闹心难受，憋得无法这个释怀，在时间长了之后，尤其经年累月，如果说就那么一两天，或者说十天半拉月的，那哪怕两个月三个月过去，过去也就过去了，对吧？就怕经年累月的在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个事儿在这搁着，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了，而且容易时间长了之后都是病啊，容易憋出病了啊，憋的闹心了、难受了等等这种啊，到最后呢以疾病的方式反映出来，咱们就特别犯不上了啊，多大个事儿让我自己身体受不了啊，对不对？特别犯不上啊。来看啊，铁杆小米提醒大家啊，咱们本周的妇女之友，本周的妇女之友，你的委屈我们懂，视频已发啊，大家可以到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上去看我们的首发啊，最新的一期短视频啊，这期视频叫这是我们录了一系列的妇女之友啊，就是女同志去看看啊，这然后是出出气儿啥的啊。理解一下啊，能得到理解，就是叫你的委屈我们懂啊，这个现在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去了啊，您可以到他那个到他的快手号上去看这个视频啊。好的啊，现在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那我们节目就还是要继续的啊，继续和大家唠有关于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那个您现在呢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好，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您老听众了。我儿子呢40岁属兔的，现在对象还没找成呢。请你在节目里祝福祝福我儿子李新建早日找到理想的正缘对象呗。谢谢钟晓老师，拜托了啊。你属兔40岁啊。寅虎卯兔啊。那祝他早日找到对象啊，祝他早日找到理想的那个女朋友啊，找到理想的女朋友，找到理想的这个正缘啊，祝他们开心快乐是吧。但是我可得跟你说呀，他好像今年你不好整啊，今年你看今年是马年。你这个找也得阴历，那阴历10月份以后。

甚至都得阴历十一月份、阴历冬月、阴历腊月的时候能碰着啊。反正你就别着急了啊，都四十岁了，岁数也不小了，着急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了。所以说我就跟你说，一个是祝福他早日找到啊，另外呢我就跟你俩说一下，就是得到冬天啊，得到冻梆硬梆硬的时候找着这人啊。

0: 对呀、啊，还不知道是不是咱东北的，要是咱东北的行，冻梆硬梆硬的，这海南没有冻梆硬梆硬的时候啊。他家是海南的，他就得上那个冷库能找着冻梆硬梆硬的。不管咋地吧，深深的祝福啊，深深的祝福。那咱这么讲，实在不行，经济不行，过年肯定咱找着啊。欢迎大家啊，说是说唠，说是说唠是唠啊，那个闹是闹，笑是笑啊，就是更重要的是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或者说最近就因为某些事情觉得很迷茫了，很无助了等等这种情况，那你现在就打热线呗，打热线最起码来说小哥这头胆比较大，还敢给出主意啊，有可能就是唠完之后你就下定决心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是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对，相信科学，像电波啊、磁场啊、量子力学，这都是科学是吧。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们的宗旨啊，就是妇女之友的宗旨啊，妇女之友的宗旨就是你的委屈我们懂，你说不出来的我们替你说，你总结不全的我们来总结，你不屑理论的我们来争，你只管负责转就行了。对，赶紧转，赶紧转啊，我们负责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角上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个瘫痪病人
0: 啊，
1: 完了吧，我都60多了，我老伴儿60多了，
0: 嗯，
1: 现在吧，他伺候我吧，非常吃力。我想问问咱国家有没有啥政策
0: 啊？啊，你今年60几？
1: 67。
0: 你这个瘫痪到什么程度？
1: 我就是躺下我都起不来。
0: 啊，躺下起不来。
1: 躺下我坐都坐不起来。
0: 啊，得人舟人抬，是吧？啊，
1: 对。
0: 那个老伴儿比你大点儿？
1: 比我大一岁。
0: 老伴儿比你大一岁是吧？
1: 嗯。
0: 啊，那个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多少年了？
1: 13年到现在
0: 啊。儿女呢？
1: 儿女不在身边
0: 啊。儿女是在外地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啊。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涉及到这个政策这个事儿啊。你这样，你那个去上午啊，上午9点钟你还打这个电话。因为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已经瘫痪了13年了。那个老伴儿也确实是60多岁了，有点收拾不动，儿女又不在身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不掌握，但是我告诉你，周一到周五都行。9点10分左右你还打这个电话啊？你刚才不打的这个8581-5199这电话吗？
1: 对。
0: 啊，你还打这个电话？你找联大，李延大，
1: 李延大，
0: 对，延大或者是方宁都行，因为他俩一起上节目，然后你去咨询他。你说这块这个政策有没有？他呢要是知道啊，就是这么情况，他是知道的话呢，他就帮，就告诉你应该咋办了啊。如果他不知道，他呢也能帮你上有关部门问问去，对吧？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他有孩子，他肯定不够贫困，你这肯定不够特困，这肯定是不够，对吧？但是呢，就是属于这个照料性的，真的孩子他不在本地，他照料不了。那么这种照料性的政策，那个国家有没有？这个是需要问明白了。问明白要没有，咱再想自己的辙，是吧？那一旦有，咱就用呗。你说呢？
1: 对呀。
0: 对对对，咱这不就是这个没毛病。就是您这么问问，您想找一找没毛病啊、哦？你就记住我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是他们节目，然后他们呢是专门研究叫阳光热线嘛，就专门帮大伙干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了。啊，那个你去打电话问他，你就说这个我的这个情况，你说清楚一点，说清楚一点，我现在这怎么样，然后呢？
1: 电话是多少了？我忘了。
0: 就这个，就你今天打这个电话，
1: 完了就问他就行了。
0: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不用改，你直接然后你再问他就行了啊。他能非常详细的告诉你怎么办，能办还是不能办，然后能办的话咋办，他都能告诉你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啊，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嗯。不容易啊，人到老了就难了，就是人呐、啊，生老病死啊，这是谁都难免啊，谁都难免。所以说，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就像这位女士已经卧床了13年了，这个不容易了。老伴儿她卧床13年呢，基本上老伴儿就是伺候13年了呗，对吧？也都不容易啊。那咱这么讲，久病床前都无孝子，也就老伴儿还算行，是吧？那如果伺候不动的话，就说的那有的时候这像这个事儿，它不光是钱的事儿。那有钱，或者说他本来就没那么多钱，你说这家里有一个13年的病人，这家有钱也有不多少啊，有钱也有不多少，对吧？那么到底需要怎么去寻求帮助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找着是对的啊，找着是对的啊。好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和大家说一下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陈露白，他说：“小哥呀，刚才我合着咱们背景音乐做操来着，没想到呢相当合拍子啊。说过去我基本上都是边做家务边听，这个发现好啊，相当好啊啊。就是咱们今年的背景乐啊，铁杆小米给大家找这背景乐，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我们用了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首乐曲叫赛马，这本身就是一首。”相当于运动的音乐啊，相当于运动的音乐，就是那种那个啊那种赛马的那种感受啊，而且不是一匹马，是很多马啊，在一起在这个赛马场上比赛的那种情景，所以说你听这个鼓点啊，听这个马蹄子声音啊什么的，都特别适合运动，这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你挺好啊，这以后我这个背景音乐时间放长点，你该跳跳啊。

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这个办什么联通卡的事，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您去问那个当地的人啊，你去问那个，或者说你直接问那个那个联通那个服务电话或者客服啥就得了呗。反正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说的，你办啥事你通过正规渠道办。别听那些人说他有这么的，他有这个路子，我有那个路子，通过这个路子就能咋地。啊，我自己认知有限，我不知道你那个路子到底是我能不能适合我啊，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就尽量咱们就走正规路线就得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读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信息啥的啊。我们的公众号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那么您如果是有这个婚姻家庭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工作生活上面的事儿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的话，最好是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啊，因为热线现在正在开着，而且也正在接着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最喜欢的，最适合的啊。当然，如果说您不乐意打电话，或者说的打电话的时候觉得自己表述可能有些问题，那您就发一个二三百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我知道有一项政策，就是这种完全不能自理的，可以去公立养老院去咨询一下，那里边的价格呢特别便宜，是国家对失能老人是有补贴的，价格便宜，而且护理的还很好啊，需要走医保卡啊。那这个可以去考虑一下，可以去问一问啊。刚才那位就是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位女士啊。你可以去这个公立的养老院去咨询一下啊，说有国家补贴啊，有照顾啊，有这个就是养老院里头能照顾这种情况，而且国家是有补贴的，价格还很便宜，护理还挺好啊。您可以试一试啊，去问一问这玩意儿，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人家这头能给咱们就是说的提供信息的话，那就是一定有相应的这项的事儿，去问一问，觉得合适您就用，你觉得不合适您就不用呗，对吧？

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接啊，但始终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看起来还是有点问题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问题吧。啊，这位朋友说，钟恒老师啊，我从高中就听您节目，首先祝您身体健康啊，节目收听一路长虹。今年35了，属猴啊，刚才听您祝福属兔的那个哥哥找个好对象，我也想请您祝我也早点找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呗，谢谢您了啊。妈，这今天找对象组团来的，你说说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就是也祝您早点找到一个好对象，35的一个小猴子啊。

我看啊，35、42啊，可不是咋的。我一瞪眼睛，小米说：“别看我，我也不会啊。”是是是是是是啊，是35是时候的，应该是虚岁吧，是不是、啊？我知道啊，对46的30，但是虚岁呗，那就35呗，是不是？那对了对了啊，能对上。好的，祝你今天找个好对象啊，就今天找啊，就今天找啊，听没听着啊？今天应该就能找着，找不着过年也能找着啊。好，继续啊，这位朱女士说，请老师祝福弟弟朱波早日康复啊，弟弟在杭州康养呢，是脑梗还有点中风，弟弟跟您是校友，都是光剧学院的研究生毕业的啊。好的，祝我这个校友啊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这位叫糖糖的朋友啊，叫糖糖的朋友说，钟山老师你好，我是来还愿的啊，感谢您这开光的嘴的祝福，我儿子考入了心仪的外国语学校啊，也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哎呀妈，外国语是好学校啊，外国语推荐生那个保送生特别多啊，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外国语学校保送生特别多，而且呢还都是好学校，这个考到外国语学校是个好事，而且外国语学校分不低啊，得达到多少，720多分吧，今年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孩子你儿子打了多少分，好像今年是外国语学校得是721，是不是？

就是现在长春的一类校啊，一类校前面那几所已经卷的完完的了都啊。非常高兴啊，这个非常开心啊，因为这个糖糖啊，糖糖他家儿子，这人大儿子人家考外国学校去了，挺好啊。非常高兴，也祝这个孩子啊，在这个高中这三年呢、啊，高中这三年也是一路长虹，嘎嘎就是好。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不管是咱们走保送也行，走保送有保清华的啊，外国语有清华的保送啊，你这咱们能整清华去才好呢啊。你别的不说，一听这事儿，一听孩子事儿，你东北人对孩子就是喜欢，那没招啊，就是喜欢。所以说一听孩子事儿，从心里往外就高兴，你说真就不错啊！啊，睡莲，非常感谢睡莲给我们回馈的一条信息啊！睡莲，你这个信息啊，你回到咱们那个听众大群里面去说一下啊，回到咱们听众大群里面说一下。这个不能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说啊。

0: 就只能也就上个专科拉倒了。不知道为啥高三后期啊，也就是说咱们祝福了之后啊，从高三的下学期开始学习努力啊，考上本科了。所以就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这也是个高兴的事儿啊，这也高兴的事儿啊。那孩子，尤其男孩，有的开窍早，有的开窍晚，尤其开窍晚的占绝大多数啊。高三下学期才开始学习，但是孩子脑袋得相当好使了。他一旦考上之后吧，你叫他别泄劲儿。那个考上本科之后吧，你让他考研啊，让他考研。如果考完研之后，你就不用管他了。考完研，一般像这脑瓜孩子，他要能考上研，他就能考上博，就这样啊。继续学习啊，这是块学习料。高三下学期开始学习，然后从本科从专科能跳到本科上去，多不容易啊！这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家孩子嘛，今年得29了。
0: 啊。
1: 完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完他也加微信了，完他也不看，也不跟他聊啊。
0: 嗯。
1: 他不会跟女孩相处，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聊。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50。
0: 今年50了，上班不？
1: 啊，我在饭店打工，完最近身体不太好嘛，完了就在家养病了。
0: 那你先把病养好了，孩子事不着急啊。你们家这问题在你这儿，不在孩子那儿。
1: 在我
0: 这儿。对，你家事绝对都在你这儿。你要身体好了，你血气旺了，你家孩子对象也快了。你一天天蔫蔫的，这说话都没个劲儿，是这谁家好闺女给你们家？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好了，你们全家都好。所以说别把这事儿往别人身上怨，就是你的事儿。你所以说你先锻炼身体啊，好好的一天天快快乐乐的，成天乐乐呵呵的。你要能做到这点，啥都顺当了啊。
1: 那还在我身上。
0: 对呗，啊，你是多关注自己。孩子才29啊，他没念书是不是？没上大学啊？
1: 他念的技校
0: 啊，念的技校。现在上班没有？
1: 现在给沈阳那个。
0: 咱别说哪儿，别说哪个单位，你就说在沈阳工作呢，上班呢，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工作挣的多不多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 5-6千块钱吧。
0: 5-6千块钱也就可以了，正常工资，自己攒不攒点，还给不给你点？
1: 啊，他挣钱不给我，他自己反正啊去了吃饭钱花销啥能攒点。
0: 啊，自己还知道攒钱呢。
1: 嗯。
0: 那这样的不缺媳妇儿，没事的啊，你不用管了啊。
1: 但他不太爱说话。
0: 啊，跟那没关系啊，跟他不跟像你了吗？你除了磨磨张张的，你也不乐意说话，你也不会说话说柳说，跟人家说把人都能团了住那样，你不也不会吗？那你愿意孩子了，是不是？
1: 反正是这也随父母，
0: 那不随资源吗？对不对？那个老爷们是干，你家老爷们干啥的？
1: 啊，给他跟前干活呢。
0: 咋他在跟前干活呢？
1: 啊，
0: 你是啥毛病干不了活了？
1: 是腰间盘突出。
0: 啊，腰间盘突出，那硬活干不了了，是吧？
1: 嗯。
0: 严不严重啊？
1: 不算太严重，
0: 不算太严重，得养，得养，养半年，我估计得。
1: 现在都2多月了，没上班呢。
0: 那你不上班也对，你这玩意儿你蹲也蹲不下，但是弯也弯不，弯腰也弯不了，干点活就得躺一会儿，那不扯淡呢吗？对吧？
1: 那也没那严重。
0: 那你腰间盘突出时间长了不就那样吗？啊，我们有个老同事，原来的当年的老人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老同事，那时候都没有车呢，都骑自行车上班呢，人家他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突然之间就下来了，下来就直不起腰来了，非得那个躺地下，完了用那个拳头硌一下自己，哎，上去了，接着骑自行车走。啊，那他回头说是挺逗乐子，但我说那玩意多痛苦啊，是吧？所以说腰间盘突出难受，这个我能理解，但你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完了你也不乐之声，那你这事你就别催人孩子了，听不听着？完了你看说话还挂不上档。是吧？
1: 他不就是20多岁，哎，快到30了，他年纪大了嘛。
0: 大啥大呀？你在城里干活20多岁，大俺们不到35都没有着急的。你呀，这还琢磨这事儿呢？你给当地，你要能给他买起一个大房子，然后你再给买个好车，对吧？你家孩子不吱声也能晃了大学生，那没那个能力，完成天总咋咋咋咋咋咋咋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听不听着？
1: 不是，我就想着。啊，想着怎么跟他说呀？
0: 你不用说，你说那玩意不好使，你说不如不说。问题在你身上，你说人家干啥？知道不？
1: 知道知道。
0: 说还不信，这玩意儿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气血不足，整的家庭不旺。你要旺起来，你们全家都旺旺旺，知道吗？你看又挂不上档。你说都说不乐意跟你家孩子处对象，你家孩子像你这样谁处的？你是个女的能找着老爷们，他是个男的上哪能说上媳妇家？就挂不上档。完了，他不敢吱声了。听没听着啊？喂，
1: 听着听着。

0: 问问你
1: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他，你先管你自己啊、哦，把自己整的成的好了就好了啊、哦。那个在城里29不算大啊，不像在农村。那你要那样，你让他供他念书干啥？直接在家里头种地得了，那玩意儿18就能结婚，对不对？咱们这供念书了吗？不没种地吗？所以说晚点晚点呗，你着急那些干啥？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看又挂不上档了。哎呀，
0: 是的，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就跟那个，跟那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前，突然之间齿轮掉了一截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吓人了。行了，我不跟俩多说了啊，不跟多说了啊。
0: 行，谢谢啊。
1: 哎，人小米都说了，小米说阿姨呀、啊，你这样你们家气场不好，找儿媳妇困难呢。所以说你精神起来，听不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好嘞，再见啊，精神精神的啊，好嘞，哎。
0: 好，再见。

总掉链子啊，总掉链子啊，感觉就像还不是掉链子，就是那个骑过自行车，年轻人没骑过是吧？年轻人骑自行车的少，就像咱们老一辈那时候上学不都骑自行车吗？然后男生那个车子造的就特别狼藉，啥玩意儿坏了呢？它不是那个链子折了，不是齿轮坏了，是那个船钉磨秃了。船钉磨秃了之后还没全秃，所以说经常的脚蹬子啪嚓，白走了半圈儿，没往前走，然后嘎嘎还得再挂上，挂上之后再往前蹬。就那种感觉啊。好了，我看一下铁杆小米这发了什么，说躲天意避因果啊，出租房里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呢，电子厂里见真我，是这意思吧啊。小米说，所以我就想问问呐，就只是因为你没钱吗？意思是说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又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说这样，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了你呢吗？天哪，这个女人可真是太可恶了，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对，很多女生，很多这个男生啊，就是把自己找不着对象，认为说自己那个缺钱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发上来了啊，说这个有个留言说的，小哥呀，我和女朋友相处7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最近挣的少，她就想我穷，前几天分手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打击呀啊。给你了，说小你小米姐的意思是说呢，你肯定不是因为你穷这么一个事儿啊，小米都说了啊，就是因为你没钱嘛，意思是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还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你了吗？天哪，说这个女人可真太可恶了，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啊。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这个女生都愁了一脑袋白头发呀！”哎，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求您开光的嘴祝儿子运动减肥，快拉倒去吧，减肥那破玩意儿是自律的事，他不自律谁助他，天道是助人以自助，对吧，他自己又懒又馋的，那上哪能那啥去，你就得必须自律起来才能减肥，这个不是谁祝福有用的啊，他得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的减肥，剩下别的都扯淡。欢迎大家啊，咱们那个广播直播间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了，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哇，铁杆小米还有后续呢啊。说刘善说啊，刘善说想当年呢，朕与赵叔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啊，单骑不行念骑了啊，双人单骑啊，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出此一战，曹操死伤战舰50多位，士兵1000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呢，我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啊。说反正这么说，谁也不能说刘禅说的不对。虽然果然是因为你穷离开了你啊，这哪跟哪儿，这是对吹牛的时候就这么吹啊，就这么吹。就刘禅啊，刘禅那个时候那个长坂坡那个赵子龙七进七出啊，刘禅就可以说当年的时候是我跟我赵叔一起七进七出，我还在我赵叔前边，赵叔在我后边。对吧？而且呢，给曹操战死了战将50多位啊，这个士兵1000人，对吧？而且一直打到后来啊，一直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还是满血呢，一点伤都没受，头皮都没碰破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早上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家孩子结婚，我家孩子结婚呢，表姐给发了1000块钱，现在表姐家孩子结婚呢，我想给表姐发1000，给表姐家孩子，给表姐家孩子发1000，或者说让我家孩子给表姐孩子发1000，目的呢是让这些独生子以后多有些来往，这样做会不会有所不妥，利弊是啥啊，求老师给予解答。那你扯那干啥呀，你就直接给你表姐发2000就得了呗，人可一个交，那孩子那个事儿到时候孩子他自己交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出那事儿隔路，那玩意儿人给你随1000，到时候你也还回1000，而且是你们姐们之间，那就不对，咱也得多备点啊，是吧，哪管你给回1200呢，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孩子那头孩子自己给去，用不着你给，你就听我话，你就是直接，就是你表姐不给你随了1000吗，你这次你直接随就给你表姐随2000。就得了，啥也别管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人可一个交啊。当年那个101打仗的时候就说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一般的来讲，爹妈只要关系好，那孩子之间大概率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不用惦记那玩意儿，不用担心那个事儿啊。

0: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这个情况吧。
0: 啊，咱不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怎么了啊？
1: 我们呢是结婚那个20年了吧。我呢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大大咧咧的哈，但啥事也没有。
0: 能听出来。
1: 我们对象呢，就是他啥呀，话比较少。我感觉啊，就是说以这么些年我对他的了解，我感觉他是一个挺自私跟所自卑的一个人。
0: 闷不出的。
1: 为啥说呢？他爱喝酒，爱喝酒啊，喝完就忌忌，喝完就找事儿啥的。我也会喝，他也让我喝，但是呢，他也特别排斥我，就是说
0: 他喝不过你吧？
1: 我也能喝点儿，就说他特别排斥啥呀，在酒桌上就说大家聚会啥的，高高兴兴的，咱就说闹着玩啊，说啥呀，这个那的都啥，哎，他就不行了，我要话多了吧，他就开始就是说了，哎，
0: 挑你毛病了啊，
1: 哎，你话多了吧，你是傻子吧，那个什么啥都说吧，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我把他盖过去了，就是那样，
0: 觉得你嘴大舌长了啊，
1: 你可是你要让他说呢，他也说不上啥来，哎，就是倒就喝，喝完就闹，就那样，
0: 那你还跟他喝啥酒？这人酒品这么不好。
1: 我
0: 酒品看人品吗？是吧？
1: 啊，对呀，我知道啊，恒
0: 啊，
1: 我知道是这个事儿啊。但是你避免不了那个大家聚会啥的。
0: 这两天是又因为喝酒出矛盾了。
1: 这两天为啥呀，就是我们呢是那个河北的，然后我们在天津啊开了一个小店儿，就是开了10来年了。也街坊邻居的也都不错啊。前两天人家那大哥就是那个我们有的时候请人家请我们，前两天啊对面的一个大哥，然后那个嫂子啥的，人家就是那个我们炖大骨头，你们都来哈，就都来呗，挺好的事，咱说街坊邻居的这么些年，
0: 对呗，能出这样也不挺不容易的
1: 啊，这么些年没吃过饭，这是第一次人家请客啥的，人家说我们那个忙活半天，然后就哎。咱叫起来，人家头一天人家就说去了，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不去啊，别叫我。然后到了那一天，到了就是说前天昨天那个下午啥的再叫他，人家嫂子来了，叫半天啊，叫了2-3趟他都不去。然后他就在楼上躺着不去，然后我跟他说半天也不去，我就扯了个谎呗，后来就是我说啥那个痛风犯了哈，那个脚疼走不了这拿的。尿酸高也喝不了，然后就没去，我就带着孩子们，孩子们在那儿就我们的那个接着两个门市就那么吃饭。我带着俩孩子去吃的饭，吃完啥的，哎，他不去吗？他回来，然后这回就这个第二天就开始就阴阳怪气的就开始来了，哎，什么那个你去喝大酒了吧？那个什么那个我可不去吧，我要去了还让人家说是傻子吧？说那个那个现在人家说就是说我说他，其实他喝完酒说的那傻话干的那傻事儿就多了去了，但是他还说我吧，肯定以前我不搭理他，现在我都活明白了，我都40多了，小哥，我不让他说呗。我不让他说，哎，他就阴阳怪气都来了，哎，什么的，再让人家说，
0: 那你俩因为这事吵架了？
1: 我气得我都不行了，我可闹心了，我都没搭理他，我都没粘舌，我一句话都没粘舌，他就走了，就得了。
0: 他上哪儿去了？走哪儿去了？
1: 啊，就上楼上睡觉去了，就得了。
0: 那也没闹多大事儿，那你跟他过不去干啥呀？你这时候还气自己干啥呀？
1: 但是我不赌去吗？是不？
0: 那你看，你该喝酒你也喝酒了，你正常老爷们不去，老娘们去干啥去？
1: 你
0: 他就是他那那嫂子说的不行，我们家这有事儿的，去不了了，别去了呗，去干啥去？那他这不合群的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去的时候你就得知道，回来他得拧着两下，没敢嘚瑟，也就那么地了。你再跟他生气犯不上，你这想开点。你第一，你咋能离婚吧？你也不能离婚，是吧？第二个，他啥脾气，讲话了，他遇见尾巴拉几个粪蛋子，你还不知道吗？你还因为他拉粪蛋子生气？你这不自己想找想生气吗？这不就是啊，对吧？
1: 你说这味儿，你说大家伙都挺好的，好
0: 那都挺好的，老爷们他再好他不去，咱这么讲，他去我都不去， 你这玩意儿，他说不去，他给他闹意见，你去喝那，我咋那么乐意喝那个酒的呢？对吧？你不去，我也不去了。老爷们，老爷们不去，我不去。哎，我老娘们，我去干啥去？就不去。
1: 你说咱又怕人家说，你说
0: 这他说去呗，说直他说到最后，直他家老爷们不咋地，也没说老娘们不咋地，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嗯，你说他这种自卑的人，我以后，
0: 所以说你这块啊，你这块他确实就是，你说你们结婚20年了，他是啥德行，是什么玩意儿，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现在想跟他生气，纯粹就是想跟他生气，就是想跟他生气。其实他啥样，他就包括你去喝酒前他回来啥样，你心里都有数，他肯定这样。但是你原来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就是过去拉倒了，现在你这头不知道用啥阳奉帽了啊，就不行了，你这么说我就生气，我气个没完没了啊，这是有本事了，对吧？
1: 你说
0: 我没说他对啊，我没说对，就是你这老爷们确实到男的兔子他就是隔条路啊，就那么个玩意儿，是吧？但是你过20年了也不能离婚，所以说你自己咋欢喜咋过呗。就我刚才说了，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回来他肯定是说点那三七嘎啦话，他肯定得那么说，是吧？
1: 嗯，我
0: 对不对？如果是你不去的话呢，你肯定还得跟他说点三七嘎啦话，因为你憋气啊，你得出去，对吧？所以说，
1: 小哥，现在小哥，我还有一个啊，我就感觉我特别那个，就是说想转不过那个弯来，就我现在就他要是想说我一句话都不让他说。
0: 你看看，你不让他说行，
1: 都不让说。
0: 你不让他说，
1: 啊、
0: 你不让他说，你
1: 就
0: 得生气啊、嗯！
1: 我就说他，你没有资格说我。你干的那啥事，你咋的？我你没资格说，谁都有资格说。我说了，我说大街上要是来个人给我2句，我先去搭理他，因为我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你说我一句都不行。
0: 嗯，
1: 你说
0: 那他说别的没有啊？
1: 经常生气。
0: 他说别的没有啊？你这么说话前，他说别的了吗？
1: 没说别的呗，
0: 对吧？那人家没说别的，你还不愿意说了？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你现在也挺尿性啊，你一般人整不了你了都。你就你再这样的话，那离奶子都不远了。我跟你说啊、哦，
1: 我们大家都打这么些年。
0: 对呀、啊，我跟你说真的，你再这样下去，你不改一下啊？真事儿啊、哦。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吧，就这样，就是说。你家这老头吧，你家这个男的吧，确实性格不算太好啊，能力也不是很强。
1: 这个
0: 咱们我是那什么的啊，嗯，那个然后那个小米说重男轻女这玩意儿祖传呢、啊，他爸家肯定是不是也这样啊？就他妈也那什么啊？
1: 我婆婆说话就不管事儿，
0: 是不是？你婆婆在家一定也没啥地位，这小米估的挺准的，是不是啊？
1: 没地位。
0: 然后你这比你婆婆都强多了。你最起码来说你还挺好使的，他拿你没招，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他对于他爸那块他已经有个很大的进步了啊。
1: 嗯
0: 嗯，所以说我这头吧，我跟你俩说啊，我跟你俩说，就是说你说一不能离婚，对吧？那个二呢他也改不了，而且他已经努力的改变了啊，他要跟你公公那样，那你俩早离婚了，孩子都不能有，是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他已经努力的改变他们家给他的影响了。那作为你来说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就是再生气的话，就是纯粹就是自己想生气了，就是自己想生气了。你那个你这个真的整不好，你要遭顿好打。我跟你说啊、哦，那个这样啊，你听我不是说他对，不是说他对，我是跟你俩唠嗑，我是说咱们再生气犯不上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刚才说那句话，你自己寻寻是不是？就是你这种情况，就是他就在那块连人家对方嫂子来招呼他都不去。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的话，那你就应该知道你回来他肯定得说三七嘎啦话，不带说好听话的。那整不好摔碗都有可能。你去的时候你就应该预料到这样。他回来他说啥你都得想好理由怎么说他，怎么撅他。撅完了他老实了就拉倒了，你再生气的话那不就是自己气自己了吗？跟人家没关系了，是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就自己想气自己，然后你想离婚呢你还离不了，又不想离婚的话呢你跟看他还不顺眼。我跟你说，我就不信你们俩开这个店，你家老爷们一点活不干，对吧？干完挣钱是不是也都给你花，也不是他全花了，对不对？
1: 是。
0: 那最起码来说你雇个牲口，你是不是还得考虑点牲口撂蹶子呢？你雇个老爷们你还不得琢磨他是啥脾性，对吧？我这么说理解不？
1: 我
0: 没说他，我真的没说你做的就错，他做的就对。我说的是你没想开，你就看不上他，你就看不上。我刚才就说了，这么多年人家也不是不跟你俩 正过，也不是说的不毛腰攻击的去干活去，挣钱也不是说全他自己花，也给你也给孩子，对吧？
1: 嗯，
0: 我说那咱这么讲，你使个毛驴子，毛驴子是不是有料绝的时候？那你能说毛驴一料绝，你把毛驴就宰了不用了吗？对吧？
1: 嗯，
0: 那你得琢磨，你得琢磨毛驴子咋使唤。你成天总上他屁股那捅过去，那他不料绝宰你？你给前边整点整个萌样，完了你整点料，你拽着他走，后边拿鞭子抽离远点，那他不就好好落寞了吗？你不的，你这样的你瞅他那个屁股难受啊！你瞅他那个屁股，就是驴这个屁股太难受，不好看。你成天总拿棍去捅去，你就瞅你这个屁股，你这个屁股能不能改一改？那他不料绝踢你，对吧？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
1: 嗯，哎，谢谢了，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哎。好，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这个。提醒大家啊，咱们那个公众号也是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的啊，公众号也和大家实时交流。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郑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高中的时候就听你这个广播了，我现在就突然有事儿，我就想到你了，然后
0: 啊，好啊，非常感谢啊。
2: 我就是觉得自己挺糊涂，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就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她就是她老公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就是

0: 副处吧，
1: 嗯，
0: 就是一个职位。然后他原来我们做同事的时候就正常相处挺好，但是他现在他老公现在升职了，
1: 嗯，
0: 就正处了，然后他就薪资可能是比以前翻倍了，那年薪就很多，100多万呢。然后
1: 不可能，
0: 100，100，听说是100，
1: 不可能，
0: 就是
1: 啊。他如果说是一个什么公司的那个还可能，如果是什么单位事业单位或者说机关单位不可能，多大胆子啊，你说那都是吹啊。如果他是哪个国企的这有可能啊，国企的要是咱们吉林的也不能，要是南方有可能啊。
0: 具体单位我就不说了，
1: 你别说了咱也别信了啊，
0: 反正就是多了，
1: 嗯，多
0: 就
1: 多呗，
0: 多
1: 那玩意儿多了人家老爷们出色，咱们恭喜人家就得了呗。你咋的？你嫉妒人家了？
0: 然后确就对我是嫉妒人，他就现在就是跟我们相处的方式都变了，他就特别嘚瑟，特别招摇，再加上他老公跟我们单位同、
1: 啊、
0: 跟我们老的单位的领导就是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还入股了我们公司，然后我们公司业绩还挺好，年年分红，分红的就是啊100%呀，就是你投一块能分一块，不是投一就更多一块多，就这种年年特别稳定、
1: 嗯、
0: 然后他就特别嘚瑟，然后就是一直在说话。
1: 你俩原来关系好咋的？
0: 关系就正常，但现在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他的茶我就不接，他就坐我前面、
1: 嗯、
0: 他就一直在说话，嗡嗡的，就是
1: 嗯
0: 3秒钟必须出一个字儿，我就觉得他就是嘚瑟，就群里有啥事儿他也去掺和一下。你说这如果你是正常普通员工，你掺和啥呀？就是哪儿都有他、
1: 嗯、
0: 他就是嘚瑟，他就是
1: 嗯，那人家有嘚瑟的资本呢。你老公也是那啥，也入股，你老公也是这公司股东啊，你也嘚瑟，但你不没有吗？
0: 是，然后其他
1: 那你还不让人家嘚瑟了？
0: 我觉得他嘚瑟就是
1: 你嘚瑟，他嘚瑟，你可以不勒他，跟你有六饼关系，但是人家嘚瑟有资本，人家嘚瑟去呗。
0: 是其他女生对他吧，也都是那个，就是巴结他。我觉得你巴结他有啥用？他能
1: 没有？你可以不巴结，但人家巴结是人家的事儿啊。
0: 确实我明白你这理论上我都懂，但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啊、
1: 所以说你有毛病吗？就嫉妒让人面目全非。
0: 是他这就是我生活中90%以上的烦恼了。
1: 嗯，对呀、啊、你也那啥，那你老公就是不没有这方面的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公司成立之初说要那个入股，现在已经不可能，就不让不会入了。我并不觉得我老公就是比他老公差，
1: 对呀、
0: 啊、我就觉得那我老公肯定就是八字没占个官，但是我的老公也很优秀啊。
1: 嗯，对呀、啊、那他老公那样她就是那样，她老公不那样她也那样，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这块啊，你这块我不是跟你抬杠，你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对方。
0: 我明白，但是控制不了自己、
1: 嗯、
0: 我就心里边就每天就是不开心、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领导就是也是特别势利眼啊、
1: 嗯、
0: 知道她老公她那个职位，所以对她也特别好，她干的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她就是总招表扬啊，或者干点啥，这薪资也会高啊、
1: 嗯、
0: 我特别明白我自己的位置，我没有入股，我就是普通员工，我可能干的比他更好，可能我涨的钱也不会那么多、
1: 嗯、
0: 我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单位有一个同事就是特别努力啊，他都住院了，我现在觉得就是工作嘛又不是我的事业、
1: 嗯、
0: 这个领导也答也，而且有一次领导开会的时候还公开说我曾经给他送过礼，我觉得领导脑子有病吗？我就觉得我就正常上我的班干我的活，你给我交代我的我没办
1: 家、
0: 就是、
1: 你有没有孩子呢？
0: 有孩子。
1: 孩子几岁了？
0: 6岁。
1: 这个马上上学了。
0: 对，今年上学。
1: 就是9月份开学了是吧？
0: 对。
1: 啊、嗯、把主要时间放在看孩子上啊。那个他们别人干啥那是人家的事儿，跟咱们有个六饼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实在的，
1: 如果说你觉得他闹心，你就调到别的部门去，你也不是没这个本事，对吧？但是我就觉得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种状态就是典型的失败者心理啊，非常非常典型的失败者心理。这个在实际上在这种暗斗当中啊，你乐意和别人去比较，就是说的，所以说你会看他来气。那这玩意儿人家家有本事，咱们跟人家搞好关系。

0: 没啥坏处，对吧？至于说他嘚瑟不嘚瑟这个事儿啊，有可能他说实话，他老爷们提之前他也这么嘚瑟，只不过你没太当回事儿啊。这个是基本上你这已经属于心智心窍已经被迷住了。
1: 对，心窍被迷出来、
0: 啊、
1: 说实在的，我活着也还行，
0: 心窍
1: 我家条件也还可以，
0: 你就咬尖咬惯了这么多年，咬尖这么多年一直你各方面都很好，尖咬的比较多，认为自己理所应当的就要咬尖，那你不
1: 我跟你说跟他没法调就相处好，除非你就是认怂，就其他女生对他也都是就是像跪舔似的，我就是低不下那头，我一低头就要我命、
0: 嗯、
1: 我就是现在不跟他说话，
0: 那就不说呗，那就不说呗，
1: 但他一直在说话闹心，天天说呀、嗯、
0: 那你怨管不着人家，那是单位
1: 存在感太强了，
0: 那是那个单位又不是你家，是吧？你说呢？
1: 是，嗯，是，我寻思我就上我的班干我的活，我也知道干活干的再好也不会咋地，干的不好我也不会干死了，就正常的吧，完我就可能多放放家里的吧，我就不活自己的吧，有的时候自己调节挺好，就这两天又调节不好了、
0: 嗯、好像多多少少就是也是那个从小开始是不是就是有点就是过于敏感的那个性格，
1: 对对对，我性格就是很敏感，
0: 很敏感，
1: 别人的情绪波动、
0: 就是、对
1: 小动作
0: 特别影响你，特别影响你，你这个事儿你去看看去吧，去看看去吧，你把你那个神经系统调的那个迟钝一点，叫钝感力啊，
1: 嗯，
0: 叫钝感力啊，你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就是干好干坏不说，我不舒服不爽啊，这而且这不爽不来源于别人，来源于自己，那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不活大该吗？对吧？
1: 嗯，
0: 听明白，就是咱哥俩吧，我跟你唠会嗑，你磨叨磨叨，你捣鼓捣鼓倒倒粪，我这头呢陪你唠唠嗑，但是我是心里非常清楚，你这个就是从小到大惯的。那、啊、你那个受到的挫折太少，就是就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所以说就特别的敏感啊，然后嫉妒心还特别强，
1: 这两天又分红了，完了那个分红的那个款项啊、
0: 嗯、
1: 我都能收到短信、
0: 嗯、
1: 这一天都分不完呢，这好几十万好几十万的分呢、
0: 嗯、
1: 我就这么寻思，
0: 那是人家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啊，
1: 听
0: 明白了吗？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就是你这块啊，你这块如果有可能的话，到咱们的医院去看一看。
1: 嗯，都那么严重了，我这就上医院了。
0: 就是、不是你太脆弱了，你要说再笨点也就好了。但是你这个吧，你就是说佼佼者亦无，摇摇者亦折，你是一根琴弦。绷得太紧，又是根细琴弦，你是粗的也行，还是根细琴弦，绷得又很紧，一弹绷架折了，你犯不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去找着医生，给你那个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不一定是吃药啊，但是有可能呢是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些活动啊，就是你去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很好，就比如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上那个养老院去帮着包包饺子啥的，周六周日啥的啊，要不养老院人手也不够，包那饺子那老人家吃不上，你去帮着包包饺子，伺候伺候老头老太太，看看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和家庭条件不好的老人家都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些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你也别，而且你到那块你不可能指望他回报你，就纯的公益付出，当你一旦了解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会从自己这个非常小的格局当中走出来，真的，你这真的，你这个这种嫉妒啊，你的这种状态格局太小了，
1: 嗯、
0: 这所以说我说还线儿还细，我还绷得还贼紧呢，还友好啊。
1: 嗯，可能是我就可能这生活圈太小了，就在宏观上看，这就是两个小蚂蚁在那打架一点。
0: 这人家都没心勒你，你自己内心当中跟人家打架，你这是自己，这不是，所以说你对人家没有任何影响，然后人家对你差点没把你整死，你就犯不上，这不就格局小到这种程度吗？对吧？
1: 是，整得我心情天天都不好、
0: 嗯。你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让你去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啊。
1: 嗯
0: 嗯嗯，真正帮助的人，你去看看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好了啊。 嗯，然后你有可能的话，因为你家庭条件不差，你去找找老师吧。啊、哦，
1: 嗯，也不是说很好，但是就挺满足我。我现在还觉得还行。
0: 你行就行，那你也需要，要不然的话你就做出事儿来了。你眼瞅就要做出事儿来了，我不跟你俩说的话，听着没有？
1: 是我做我老公，我老公也，
0: 你
1: 觉得他很无辜。
0: 眼看你就要做出事儿来了，所以说我告诉你赶紧的啊，赶紧去那个找一下心理医生啊，就是上那个，你要是咱们吉林的话，你上医大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下啊。
1: 嗯
0: 嗯，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哎。今天小人堂谈节目啊，广播部分呢到这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

0: 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央吉玛这位来自西藏门巴族的歌手，拥有宛如天籁的嗓音，他的歌声空灵而悠远。央吉玛保留了门巴族的原生态唱法，唱出了原汁原味的门巴族老调，有时也用门巴族老调演绎新的歌曲。
6: 龙萨拉曲啊，

吉玛是门巴族第七代，生于西藏林芝墨脱。央吉玛从奶奶那里继承了门巴族的音乐，因此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他就在云南大理一直致力于门巴族音乐的传唱。央吉玛保留了门巴族的原生态唱法，唱出了原汁原味的门巴族老调，有时也用门巴族老调演绎新的歌曲。央吉玛的奶奶这样告诉央吉，门巴族音乐的真谛就是唱歌时，无论是开心还是痛苦，都是一种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央吉玛这位来自西藏门巴族的歌手，拥有宛如天籁的嗓音，他的歌声空灵而悠远，演唱时深情投入，给听众带来数不清的经典歌曲。他的声音恰似高原上那缕轻柔的微风，能够吹散心灵的阴霾，让每个聆听者都能体会到雪域高原那纯净而又神秘的气息。

故事最开始的地方是一处神秘之地，莲花秘境。关于后人对他的吟诵与歌唱，都与那场门巴族数百年前犹如浩瀚悲壮史诗的迁徙之路有关系。这是歌者央吉玛族人的故事，也是惊心动魄先人们的挽歌。300多年前，门巴族的几个部落族人最早在门鱼和主鱼地区，因抵挡不住苛刻的税收，在几个首领带领下一起逃亡，抵达白马港。在莲花生大师的经书中曾经提到这里，这个在大师观想中呈现犹如莲花一般纯净富足的圣地，是一块隐秘富饶人间极乐的秘境。

那些双手合十的信仰祈祷者，既是天地的见证人，也是内心的修为者。驻足山脚，双手合十，无牵无碍的虔诚，即是人间最美的时刻。唯有歌唱，才能将美丽的永恒延续下去。对于一个把信仰当作生活的民族来说，唯有唱歌才能抒发内心最为坚定和执着的力量。央吉玛一向唱得悠扬婉转，以最为女性的柔和方式表达最汹涌的情感。央吉玛不说，不说就用唱，唱的那些古调有信仰，有孤名，有坚韧，有苍茫，都在与自然对话。山林听得懂他的声音，用柔和的风回应他。

出于对信仰中圣地的执着与向往，先人们踏上充满荆棘的道路，既要躲避残酷的追兵，又要面对族人因长途跋涉生病衰弱的境地。在这个悲壮的迁徙之路上，门巴族的先人们用异乎寻常的忍耐和坚强驻守信仰搭建的迁徙道路。一些幸存的人克服重重艰难，在长达七八个月之久，最终抵达心中的净土之地。这行程之远，饱经坎坷的曲折，痛失家人的悲愤，让整个迁徙之路充满悲壮色彩，在后世眼中绝对是一段追寻信仰之路的悲情颂歌。绿度母堪称表现神性与人性统一的经典之作，央吉玛怀着无比虔诚的态度演唱，歌词里满是对生命的敬重与感恩。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这首歌就像一泓清泉，能让人们的内心重归宁静。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赤

惹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0: 本节目编辑淮南，初审王凡，复审钟晓，终审赵英敏。
1: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2: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他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他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啊、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取营。
1: 啊！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4: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5: 我们不累，
6: 真的不累，
5: 对吧？我们不累，
7: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8: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9: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9: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9: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0: 呵呵，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9: 好，我一定好好练。
11: 快来快来打把手。哎呦，这活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2: 潘老师，我来帮你。
13: 我来，
14: 这样好香啊，有
15: 饺子馅
0: 儿啊，太好吃了。潘老师啊，你这是？
11: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哎呦，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1: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5: 好嘞。
1: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银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3: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紧张了，好紧张啊！
5: 怎么样了？
4: 紧张
5: 了。
6: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核武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7: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8: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啊。
2: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8: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9: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0: 哎呀，你别呀。
6: 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州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1: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3: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1: 叫他唱湖北乐调。
10: 是呀是呀了，
12: 是
13: 呀，
14: 是呀了，
12: 谁
14: 呀？
13: 是
12: 呀，
13: 是
12: 我，
15: 小磊。
16: 呀呀，
15: 小磊，
17: 小磊，
18: 小磊，
17: 小磊
18: 哥回来了。
12: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1: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2: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2: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12: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9: 好，
20: 加油！加油！
6: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9: 电视里边，
6: 哎。
1: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8: 快点，快点。
21: 朋友们，
4: 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流利，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

0: 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 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

0: 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

0: 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5: 哎，周晓老师您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4: 哎，
5: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三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4: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5: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4: 是的，
5: 凉薄冷血
4: 啊，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啊，
5: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是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4: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子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5: 后悔了，
4: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 听明白没有？

0: 啊、哦。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2: 嗯，
1: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2: 那郑晓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1: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2: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2: 嗯。
1: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套，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2: 对，我们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1: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2: 嗯。
1: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2: 对，他们那特别，
1: 你们在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2: 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1: 但不是吃亏，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2: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应当。
1: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2: 哦。
1: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2: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1: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1: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2: 谢谢郑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哎。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一个电话。
0: 嗯嗯。

0: 和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孩子，
1: 嗯，孩子多大？
0: 4月份，孩子7岁，
1: 小姑娘小小，
0: 小小
1: 啊，好吧，接着说吧。
0: 嗯，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
1: 嗯，
0: 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
1: 嗯
0: 嗯，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
1: 嗯，
0: 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
1: 嗯，
0: 我怎么了？
1: 嗯。
0: 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
1: 嗯，
0: 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
1: 嗯，
0: 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
1: 嗯，
0: 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1: 嗯，
0: 我该怎么办？
1: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
0: 嗯
1: 嗯，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
0: 嗯，
1: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你这个
0: 我该怎么办，小哥？
1: 这个情况你得治了，嗯，
0: 我是
1: 得吃药了，调整。
0: 吃药。
1: 嗯呐，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0: 我一直在上班，
1: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不？
0: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1: 嗯，但是你是其实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
0: 嗯
1: 嗯。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
0: 嗯，
1: 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0: 不是，老哥，
1: 嗯，
0: 我打断你一下哈，
1: 嗯，
0: 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
1: 嗯，
0: 然后就是我
1: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
0: 嗯，
1: 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0: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1: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哎，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嗯，
1: 要不顶多就离婚呗，得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捋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 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0: 是，我是你
1: 这
0: 是我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1: 嗯，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0: 不是，
1: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0: 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啊，我问两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吗？
0: 嗯，不咋稀罕。
1: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0: 没有外遇，但是
1: 他
0: 喜欢我吗？
1: 他不喜欢你妈是不是？
0: 嗯
1: 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0: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1: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嗯，然后那个一。

0: 只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哦。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
0: 嗯，
1: 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0: 嗯，
1: 就是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嗯。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三十多了快四十个屁的了，你不像说二十五六啥不懂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就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
1: 要死要活。
0: 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哦。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我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
1: 嗯、
0: 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哦。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十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的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对，明白了，这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打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2: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2: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和我

0: 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1: 嗯，7年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1: 嗯，
0: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1: 嗯，
0: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1: 嗯，
0: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1: 嗯，
0: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1: 嗯，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1: 嗯，
0: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嘛，打两份工。
1: 嗯，
0: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1: 嗯，
0: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1: 嗯，
0: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AO， 明白吗？爱回不回？
1: 嗯嗯。嗯嗯，
0: 就这种。
1: 嗯，
0: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1: 嗯，
0: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1: 嗯，
0: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1: 嗯，
0: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1: 嗯，
0: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1: 嗯，
0: 明白吗？然后吧，我就觉得这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
1: 嗯、
0: 我也改变不了他。
1: 嗯。
0: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1: 嗯。
0: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呢，或者怎么地，夫妻之间的温情呢，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1: 嗯。
0: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吧。
1: 你俩有孩子没有？
0: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
1: 子。没要孩子。
0: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1: 嗯，
0: 对，然后后来
1: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0: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
1: 嗯，
0: 在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1: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0: 父母都见过。
1: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0: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1: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0: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1: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0: 对，小学升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1: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0: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1: 嗯，好。

0: 接着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
0: 嗯，
1: 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
0: 嗯，
1: 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
0: 嗯，
1: 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就没签，
0: 嗯，
1: 没签吧，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
0: 嗯，
1: 没有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来的事，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
0: 嗯，
1: 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
0: 嗯，
1: 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了，啥意思，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
0: 嗯，
1: 晚上有时候都特别晚回家。
0: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1: 我得挣钱呐。
0: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0: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
1: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
0: 嗯，
1: 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经费，还了能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
0: 嗯，
1: 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是吧？
0: 嗯、
1: 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怎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
0: 嗯，
1: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段。这几年或者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啊还是不分开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0: 嗯，第一个啊，第一个你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1: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0: 心理方面。
1: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关的。
0: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1: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焦虑。
0: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查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是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
1: 对，
0: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他自己也上班是吧？
1: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
0: 嗯。
1: 但是这个机会嘛，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0: 为啥人该他爸该他妈机会呢？
1: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嘛、
0: 嗯、
1: 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嘛，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0: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哦、你是两口子、
1: 啊、
0: 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1: 行，那
0: 这个我跟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1: 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0: 对你非常不乐观，
1: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0: 嗯、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但是其实他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
0: 啊、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1: 也对，
0: 对吧？
1: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0: 对啊，所以
1: 说
0: 这个东西
1: 那就是我们俩的，
0: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1: 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0: 你这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嗯！
1: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0: 啊、嗯，对啊，所以说你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完之后，
1: 嗯，
0: 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就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我觉得我俩
0: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1: 明白，因为最开始的他是怎么
0: 消耗我。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儿在消耗你、
1: 啊，
0: 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 这个听明白，听明白。

0: 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1: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1: 行，谢谢你啊，小哥。
0: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2: 喂，孙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
2: 接
0: 进来
2: 吗？
0: 哎，好的，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2: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2: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
2: 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
0: 嗯，
2: 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儿挑事，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
0: 啊。
2: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
0: 啊。
2: 然后但是最近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
0: 嗯，
2: 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
0: 嗯，
2: 我婆婆，
0: 嗯，
2: 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她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然后又这次吐槽就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了泥。
0: 不是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2: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她觉得她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

0: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1: 那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嗯、你妈今年多大了
0: 我妈今年
1: 60快60了是不是这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俩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
0: 啊、
1: 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0: 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他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吵吵你就吵吵啊就先有啥没啥事你想要我离婚呢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样的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一样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0: 啊
1: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0: 啊
1: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
0: 啊、
1: 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0: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1: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
0: 啊、
1: 就是特别好这教育的确实挺好、
0: 嗯、
1: 很实在、
0: 嗯、
1: 太实在了不行
0: 嗯
1: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
0: 嗯、
1: 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
0: 嗯、
1: 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要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
0: 嗯
1: 直接找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旁边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就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群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挑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挑那玩意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声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0: 哦，那我就采用花二就可以了。
1: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它没有，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了，
1: 不就讲道理？
0: 我就说嘛，
1: 嗯。
0: 我说我这一孩我说看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
1: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0: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
1: 啊、
0: 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
1: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哦
0: 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0: 我就得找点
1: 对
0: 别的找。
1: 对你该跟他好就好，他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0: 嗯。
1: 哦，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0: 买点啥？
1: 哎，你说你姑人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溜子。 就别买太好的，就是

0: 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他又开始
0: 没事
1: 开始发作，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哦
1: 嗯、
0: 你就记住他吸烟啥、嗯、你给整点啥就完事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实实哭，你哭抽了啊，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
0: 啊，我告诉你，
1: 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
1: 啊就是，
0: 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的喘气儿，使劲喘气儿
1: 啊,
0: 啊！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嗯、啊，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不是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呀、啊？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马，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她总是半夜就想事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她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她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就好了。
1: 啊，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周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了呢啊。

0: 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婆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做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然后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呢，我说那你。

0: 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十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1: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事，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0: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1: 对呀、
0: 啊，
1: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呀，啊。
0: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1: 嗯，
0: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她又分了。
1: 什么？她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
0: 我没有，
1: 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
0: 嗯、
1: 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
0: 嗯、
1: 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也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
1: 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
1: 对
0: 吧？
1: 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啊，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
0: 嗯，
1: 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
0: 嗯
1: 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
0: 嗯，
1: 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 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上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地啊，然后律师。

0: 是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1: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那我就，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0: 你这样，你那个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嗯，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嘞，哎呀。

0: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就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心心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好，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说完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耐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刘晓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把我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就是。
0: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

0: 孩子怎么了？
1: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0: 嗯，
1: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0: 嗯，
1: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0: 嗯，
1: 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三年。
0: 嗯，
1: 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
0: 嗯，
1: 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0: 嗯，
1: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0: 嗯。
1: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三年级，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0: 嗯，
1: 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就这个情况，有点纠结。
0: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1: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0: 在山东啊？
1: 对。
0: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1: 政策都掌握了
0: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1: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0: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1: 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0: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三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1: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1: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0: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对吧？你整不好，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那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1: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0: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1: 好，好，谢谢段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20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3年呢、啊、整出来的。

说那老师啊，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8度，其他大部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敦化推进洪灾的灾后作业，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15/5长春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
2: 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好像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没错，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

0: 能加快中草药吸收的精华，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敦化洪灾过后，淤泥堆积，设施受损，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转入灾后排水及善后作业，目前已累计抽排积水超过160万立方米，冲洗作业4300平方米，防疫消杀10200平方米，清理淤泥80立方米，疏通排水管网7处，清理淤堵道路80米，杂物清运12吨，各项善后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1: 记者从国网长春供电公司了解到，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近日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历时16个月建成。变电站位于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电范围覆盖净月高新区和双阳区。投运之后将优化长春东南部电网结构，为民生保障、科技产业和文旅项目发展提供稳定电力支撑。
0: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长春新区企业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亮相展会，围绕 AI 赋能具身智能核心理念，向全球业界展现东北地区仿生智能产业的创新研发与商业化落地实力。参展的产品覆盖仿生灵巧手、自研电机、仿生人形机器人等核心产品，其中仿生灵巧手拥有数十个超高自由度，可完成多种类人灵巧操控。
1: 暑假来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急性肠胃炎、中暑等相关疾病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饮食卫生、防暑降温与蚊虫防护已成为暑期健康管理的三大防线，学生群体需提高警惕，科学应对。
2: 盛夏启幕，暑期已至，在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健康与安全仍是享受一切美好的前提。记者呢，特此送上暑期的健康温馨提示，愿同学们度过一个平安、清爽、健康的美好夏日。
3: 夏季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细菌、病毒呢急剧滋生繁殖，食物保质期呢大幅缩短，饮食卫生是暑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同学们假期居家，出行聚餐、外出就餐的时候，务必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吃隔夜变质的饭菜。
2: 除了饮食外，夏季烈日炎炎，长时间户外活动，高温密闭环境停留，极易引发中暑，轻则头晕乏力、口干多汗，重则高热昏厥、热痉挛、热射病，危及身体健康。
3: 若出现头晕、胸闷、心悸、乏力、体温升高、恶心呕吐、无汗、高热等中暑症状，需立即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降温，轻症及时补水调理，重症的务必立即就医。高温时段一般是指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应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运动、游玩，如需外出应提前做好防护。
2: 另外，夏季是蚊虫、蜱虫活跃高峰期，蚊媒叮咬易引发各类皮炎、过敏，还有可能传播登革热、蚁脑等各类传染性疾病。假期去蚊媒传染病高发区域旅游，如云南、广东、海南等，或返乡的小伙伴们要提高警惕。
3: 日常居家保持环境整洁，勤打扫、勤通风，及时清理积水垃圾，杜绝蚊虫滋生。户外出行、郊游、露营、山林游玩时，穿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规范涂抹驱蚊用品，被叮咬后切勿抓挠，及时消毒处理。出现红肿、瘙痒、发热等异常情况时，应及时就医。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

0: 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仅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细菌性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其中沙门氏菌感染尤为常见。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把好入口关，注意厨房卫生，是预防沙门氏菌的关键。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用开水冲鸡蛋啊，是很多朋友们的正常餐食。但是前不久呢，河南一位5岁的男童在使用了家人为其冲泡的开水鸡蛋之后呢，发生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现象。经医院诊断呢，被确诊为沙门氏菌感染。那为什么开水冲鸡蛋会引起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又是什么呢？
3: 开水冲鸡蛋感染沙门氏菌的原因呢，主要在于未能有效的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是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主要表现呢，就是以急性胃肠炎为主，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的症状，潜伏期12到36个小时，病程呢是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视情况给予一些抗生素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
2: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沙门氏菌呢？
3: 沙门氏菌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像现在这个季节20到30度左右，它会快速的繁殖，并且它耐寒、耐酸、耐干、耐盐啊，但是它不耐热，所以我们的建议呢，第一，食物要煮透，特别是肉蛋奶类制品。第二呢，生熟要分开啊，尤其是厨房中的刀具还有砧板。第三呢，存放要迅速。沙门氏菌虽然常见，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

0: 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不方便通话时，如何使用短信报警？当遭遇家暴、拘禁、公交车上遇歹徒、被人尾随控制等危险场景，出声拨打110，极易激化危险，暴露自身。此时可以使用全国统一短信报警号码12110无声求助。本地遇险直接发送短信至12110，异地报警需要在号码后加上事发地区号后三位。编辑短信时写清精准地址、现场险情、涉事人员外貌或车辆特征，同时注明自身无法通话的情况。发送前把手机调至静音，关闭短信提示音，防止消息响动被不法分子察觉。发送求救短信后，建议同步转发给亲友，让亲友直接拨打110，同步说明险情，提升救援效率。同时注意，短信仅作为语音报警的补充渠道，存在发送延迟、接收失败等问题。没有通讯阻碍，能够正常通话的前提下，一定要优先直接拨打110电话报警。很多人分不清哪些情况可以拨打110。110的法定受理范围是各类盗窃、伤害、诈骗等刑事案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噪音扰民等治安案件，群体性冲突、踩踏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群体性事件，火灾、道路坍塌等治安灾害与自然灾害。同时，老人、孩童走失、人员坠楼溺水、公民被劫持孤立无援、水电燃气管道破裂等紧急救助，都可以拨打110寻求民警救助。邻里普通装修纠纷、商户经营矛盾等非紧急民生问题，无需占用110警力，应当拨打12345政务热线协调处理。随意恶意发送虚假报警短信，无故拨打110骚扰，还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浪费公共警务资源。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1933888-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达到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0%以上，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了1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

0: 上半年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六月底，全国 5G 基站已达到510万个。随着 5G 网络覆盖持续完善，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吸引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汇聚了超过200家企业。大会发表主席声明，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重要成果。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率先实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
0: 最高人民法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全国法院持续提升审判质效，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案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以上，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国际人员往来逐步恢复，出入境政策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秩序平稳有序，出入境流量持续攀升。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队以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现任美洲杯冠军与欧锦赛冠军在决赛中正面碰撞，比赛吸引全球数亿球迷关注，为这届世界杯画上了圆满句号。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是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接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的网约车在某汽修厂保养之后，因更换的机油质量问题导致发动机故障，进而致使车辆长时间无法投入运营。老张能否要求该汽修厂赔偿车辆的停运损失呢？
2: 老张可以要求该汽修厂负担合理的停运损失。民法典第584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停运损失属于可得利益范畴，合法营运车辆可以主张合理停运损失， 本案中，老张将网约车在汽修厂进行维修保养，双方之间成

立承揽合同关系。汽修厂提供不合格机油，属于履行合同具有重大过错，车辆停止运营与机油问题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造成的合理停运损失应当由汽修厂承担。汽修厂向老张赔偿损失后，可另行向问题机油的销售方或生产方主张权利。

0: 零食吃两口就觉得腻得慌，里面添加剂还多，咱们上了年纪的啊，真的是不敢随便多吃。今天呢，就给叔叔阿姨推荐一款健康的小零食，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日常呢吃着非常的合适。
1: 这款葡萄干枣夹核桃呢，选用的都是地道的新疆原生态食材，饱满香甜的新疆大枣，还有酥脆醇香的核桃仁，还有酸甜多汁的葡萄干，三种营养好物科学搭配，无多余的添加，没有防腐剂、人工甜味剂，配料是干干净净，吃着特别安心。
0: 咱们日常养生不用大补，这种清爽滋养的小零食就刚刚好，它不油不腻，清甜爽口，平时吃一点能够温和补气血，还能润养脾胃，帮助咱们补足精气神，特别贴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且吃起来特别省事，不用清洗，不用剥壳，也不用吐核，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不怕受潮变质，出门呢揣在口袋包里都不占地方，随时随地开袋即食，软糯适中，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的咀嚼。
1: 天气闷热的时候，咱们容易犯困，胃口差，吃上两颗呢，瞬间舒缓疲惫，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出门游玩啊，傍晚乘凉散步，还是在家看电视，日常解馋都特别的合适，干净低脂，清爽不上火，大人小孩都爱吃，平时带孙子孙女出门啊，用它当零食是健康又营养，放心又省心。
0: 平时呢，一组四袋，原价是169元，趁着福利给叔叔阿姨们安排了专属的优惠价，四大袋足足四斤，只要149，立省20块，分量足，性价比高，比咱们自己搭配省心太多了。
1: 这可是出行必备的健康小零食，补气血解疲劳，库存不多，想出门吃的舒服又安心的叔叔阿姨啊，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三个数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0: 别的政府。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 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

0: 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0: 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8: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0: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0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

0: 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

0: 是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2: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初八，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黄强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闭幕，新能源车型占比达60%，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
2: 各地积极行动，加快推进汛后恢复重建。
1: 文化吉林行寻访千年古树，守护吉祥森林专栏，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探访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际森林公园苍茫林海。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一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地质灾害滞后性、突发性等特点，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守住零亡人底线。二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发挥好基层吹哨人作用，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及时启动地质灾害预警，确保到人、到户、到点位。三要加强巡查，应转快转，在测地质隐患点要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对河谷、高陡边坡、临崖临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要组织拉网式排查，逐点建档管控，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并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进一步完善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四要落实责任，严明纪律，严格执行领导包保、值班值守、巡查转移等工作要求，把责任锁定到人，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及时上报重大灾情等紧急信息，不要迟报、错报、漏报、瞒报。省直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20号，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改善营商环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吉林人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胡宇霆，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会议通报12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以及第一至第七轮巡视整改情况，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在肯定省委巡视工作后，黄强指出，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管党治党是政治责任，必须从政治上看巡视、抓整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必要锤炼坚强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炼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夯实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二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气，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确保一张蓝图会到底，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三要坚持重权承贪治腐，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威慑，聚焦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也查人查事查责任一体推进，追赃完损堵漏洞同步发力，有效斩断利益输送链条，紧盯重点对象从严监督，着力清除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的贪腐者，坚决查处明知故犯一犯再犯的行贿人，从严惩治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让群众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四要持续深入推进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被巡视党组织要对巡视反馈问题紧紧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巡视机构要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对屡教不改屡改屡犯的要严肃处理，把省委巡视整改中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统计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推动问题解决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施治跃升，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黄强强调，巡视整改重在纠治弊病顽疾，鼓励干事创业，根本目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一方百姓，要心无旁骛，凝心聚力抓改革，促发展，促稳定，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发区改革早改主动，晚改被动，不改是死胡同，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及不稳推进剥离社会事务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完善考核指标体系等工作，真正建成全省开放发展和营商环境的高地，要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咬定总体目标不放松，促进政策、项目、资金要素直达县域，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暴雨洪水，全省各级干部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守住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被溃坝，河堤零决堤底线，经受住极端严峻考验，检验了学习教育成效，要深刻吸取前一段防汛工作经验教训，应急预案必须演练，防汛物资必须到位，省直部门要指导市县做好堤防除险加固、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治理、农田排涝降渍、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工等设施，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文斌主持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消息，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昨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

0: 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本届汽博会展会面积达 15.4 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 60%， 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四季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1: 吉祥新闻消息，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昨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 15.4 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 60%， 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
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油田新能源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30亿千瓦时，油田走内部消纳、对外输送双线发展的路线，打造油气风光储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内部400余处的光伏风电项目产出的绿电直接供给油气开采，厂区生产绿电使用率超 35%， 累计节省用电成本 3.6 亿元，对外大型风光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去年创收2678万元。同时，整套绿电项目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76.6 万吨，助力老牌油气企业同步实现增收与生态减碳。7月17号，吉林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这是15-5期间长春建成投运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新增变电总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快速增长需求，为净月高新区、双阳区等区域民生保障、科创产业及文旅项目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聚焦产业动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3: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2: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垦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 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 11.86 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4: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窑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2: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5: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秋黎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广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7: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6: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8: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6: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9: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10: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冲锋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4度左右，比常年稍高；全省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其中，24号至26号部分地方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可能伴随的风暴灾害。中东地区土壤饱和，本周可能有局地强降水叠加，仍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
0: 坐落在长白山脚下、松花江畔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有着浩瀚无垠的莽莽林海，更是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遗址所在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起探访这片流淌着红色记忆的苍茫林海，请听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2.8万公顷，水域面积2269公顷，森林覆盖率93.2%，依托白山湖及红石湖沿岸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山岛湖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型国家4A级森林公园。而我前面的千年古树群落，历经数百年的风霜雨雪，枝干依旧挺拔不屈，一片片青荫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
12: 实行一树一撤的政策，然后坚持对那古树进行的日常监测，科学制定那个保护及复壮方案。因为这个青龙罩这个树龄较大，然后那个树势偏弱，然后我们对那个树洞进行了防腐处理，对根部进行磷钾肥的一些那个施肥和土壤改良这些工作。
11: 公园里的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重要生活战斗地，这片区域完整保留了杨靖宇将军密营碾盘、红石喇子会议等多处重要历史遗址。走进纪念馆内，简陋的火铳、泛黄的照片，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13: 我也想像杨靖宇将军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4: 让我们学习到杨靖宇生平的英雄事迹，传承这种英雄精神。我觉得呢，对于孩子这种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热情，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教育意义。
11: 目前，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着力构建起多元化复合型旅游产品产业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园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保护良好，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开发适度，生态产品丰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15: 我们将古树名木保护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打造了青松罩古树群落保护站，让古树名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复壮与宣传教育，让这些珍贵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1: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至目前，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八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沟里古迹、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团疏散。
0: 7月19号，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新市场保留原有特色美食与烟火业态，全面优化经营环境，配套游记便民服务，并分层打造美食消费、民俗文创、休闲观光多元场景。升级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实现全天候运营。
1: 7月19号，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
0: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来认识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玉新。2025年8月，他来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人，短短几个月里，他凭着敢想敢做的闯劲儿，让长白山的绝美风光和文化底蕴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请听报道。
16: 我叫张玉新，老家在白山市。2025年8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参加了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曼江村。对于其他外地来的小伙伴们来说，我可是纯纯的本地人，老家就在长白山脚下，所以他们有啥关于长白山的问题都问我这个小导游。可时间一长，我发现肚子里这点干货根本不够用，特别是池南区对我来说也是个全新领域。
17: 因为南坡的景色和其他坡的景色它本身也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地方它还有其他的景区，诺英古城、野鸭湖风景区，我得就是更好的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再跟他们去讲。
16: 我和小伙伴们还经常去这些景区开展志愿服务，从书本上的图片到景区现场， 这些美丽的景色也变得更加立体和鲜活。随着更深入的了解，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于是我有了新的想法。

0: 通过自己的力量，用我们的镜头去把这儿的美景色传递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1: 在学校时，我就参加过新媒体社团，于是一有空，我和小伙伴就拿起相机拍摄，剪辑完的作品也放在了短视频平台上，可效果并不理想。经过复盘，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些画面不够美，

0: 铁开通和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林段全线通车。对于长白山的文旅产业，这绝对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也专门设计和制作了好几期相关的短视频，受到了特别好的效果。
1: 这样呢？
2: 评论区下面有人说啊，视频拍得真好，然后说对，我的家乡长白山就是这样的，然后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来玩，然后就是受到这样的反馈之后，就感觉是有收获的，是我拍这个视频是有意义的。
0: 除了美景，我们还把镜头对准了村里特产的美食，对准乡亲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相信这些接地气的短视频不仅会拓宽乡亲们致富门路，也会吸引更多人来到俺们村。
2: 我们想做的事儿其实非常多，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啊，这种一点一点来，要加快节奏，然后把一天当成两天过。
0: 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漫江村新来的大学生张玉新，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张傲然。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

今天的话题啊，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大家应该不陌生啊，有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都经常遇到或者经常用到。这些共享单车的品牌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你看像美团啊，什么哈罗啊，包括之前的小黄车什么的，还有什么青桔。哎，最近这个美团、哈罗和青桔三大平台同步上调了共享单车的起步价，就是骑这三个平台的车会涨价啊，要涨价了。表面上看啊，这是应对成本压力，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意在推动会员转化，构建稳定的付费体系，就是我想先收你钱啊。那么当前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6亿用户覆盖见顶，那么企业转向提价增收，但是涨价如果逼近公交的成本，说我骑你共享单车，我还不如坐公交车呢，骑这个单车有时候上坡还挺累，我坐公交车，如果一样的钱，那我坐公交车是不是挺省事儿，坐里面还挺惬意的，对吧？如果是你这个骑车的成本接近公交成本的话，恐怕会削弱城市微循环的效力，甚至会引发合谋的质疑啊！所以说，未来的出路啊，其实是在于精细化运营，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好吧，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经常骑共享单车吗？啊，如果让你付费办会员，您会办吗？就是您会花钱办这个共享单车的会员吗？或者说您在使用共享单车这个过程之中有什么经历，有什么想说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接下来依然跟大家说说好时力啊，26周年大庆，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时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体验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经常干涩，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甚至模模糊糊看不清，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时力蒸汽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渗透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以所有10分钟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啊、整单返现啊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45453啊，说哎呀，小东哥早啊，今早又是你自己个儿啊，可敬老师呢？可敬老师送孩子去了啊，他孩子学校有点事儿。好吧，跟大家说说热点新闻。最近这个网上确实热闹事儿不少。你看，有一位64岁不识字儿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成为稳健型投资者。近日，这个江西南昌有一位老人的离奇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7月19号，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发布情况说明，说啊，这个合肥新站支行存在不当开设证券账户的行为，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那么，把文盲老人当成了刷业绩的工具啊，放大客户的银行账户财产安全风险，这其实是颠覆了大家对金融合规的认知，也暴露了部分基层银行重业绩轻合规、重利益轻权益的行业乱象。更值得深究的是啊，从上门办卡到捆绑开户，从风险测评到资料审核，文盲老人被开户显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动了坏心思，而是涉事银行的风控体系存在着盲点，这本身也就是一个业务风险点。那么期待涉事银行的排查整改，不仅要动真格硬碰硬，还要补上监管的漏洞，真正做到对客户负责。最近据高女士反映啊，她老家是江西的，目前在杭州打工，原本暑假让14岁的儿子来杭州玩一玩，但是没想到孩子偷偷去了纹身店，而且把两条腿全都纹满了，两只大花腿啊。她质疑这个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高女士说，纹身影响了孩子的求学之路，儿子作为体育特长生已经被老家一所高中录取。他问过学校啊，这个高中学校方面说啊，最好是3年之内洗掉纹身，就是你高中毕业之前要把这纹身洗干净，因为体育特长生以后是要报考体育院校的，露出两条大花腿那肯定是不行的。高女士咨询了3甲医院啊，说这个纹身造成了心灵的伤害，并且后期清洗纹身大概要花10万到12万元，每次清洗纹身的费用要10000元左右，大概要洗10到14次。那么关于纹身店是否有核实年龄，纹身店吴老板告诉记者说，高女士儿子个子非常高，这个纹身师傅是疏忽掉了啊，说当时师傅不知道这个高女士儿子是未成年人，但是有要求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吴老板表示，高女士要求他赔偿20万元，觉得非常不合理，他建议高女士走司法途径。那记者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市场监管所，高女士反馈市场监管部门联系她，表示会先调查，后期会根据情况该处罚的处罚，该调解的调解。这个事儿确实双方啊意见不太统一，那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分？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记者在上海一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那么这些店铺里边，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在六七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记者和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他们对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求。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再说一个让大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7月19号，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上半年油田生产原油超过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的日产量。河套盆地成藏条件非常复杂，主力油田平均埋深超过了5000米，是我国埋深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那么自2018年钻出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啊，这个高效开发是不断的提速啊。第一个百万吨用时49个月，随后4个百万吨依次缩短至13个月、10个月、9个月和8个月。那如今第6个百万吨更是压缩到了7个月，效率越来越高，用时越来越短，呈现整体跨越式增长的态势，凸显勘探开发能力持续。

暑假来了啊，这个山西演艺经济在持续的升温，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就能解锁山西几十个 A 级景区。为了让歌迷出行更加便利，多家航空公司提供了各种折扣优惠，让跨城观演、跨省游玩更加便捷实惠。小小的演唱会票根成为连接三晋大地与歌迷们之间的纽带，歌迷可以走进千年古建，在晋祠仰望千年古墓，也可以漫步城市商圈，到钟鼓楼尝一碗热腾腾的地道的刀削面。太原更是有100多座博物馆，从青铜博物馆到北齐壁画博物馆，总会有一座适合你。一次性玩不完也没有关系啊，今年5月开始，山西文旅推出了新规，这些景点从购买演唱会门票起12个月之内都可以预约享受免首道门票去游览，一次观演全年可游，彻底打破短期游玩的局。

好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这人一上岁数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也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啊，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是您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钙给补到骨头里边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进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补到骨骼深处，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弱的做到这个钙入骨不乱跑。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听友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了整整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其实网上的热点新闻啊，除了有争议的这个热点事件之外呢，还有很多让大家感觉非常心暖的事儿。你看2026年6月27号，这个香州铁骑队员在万象汇执勤点执勤的时候，有一名女孩焦急的求助，说她的钱包落在共享单车上了啊，里面有15000。

块钱现金、银行卡还有身份证等重要证件。铁骑安抚女孩的情绪，陪同她前往停放共享单车的地点，确认周边能拍到该位置的监控摄像头，并且逐一记录下编号，随后返回监控室调取对应画面，逐帧排查。与此同时，东风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说啊，他捡到了装有15000块钱现金和证件的钱包。那么民警对热心群众的拾金不昧行为表示赞扬，取到钱包之后啊，联系女孩到派出所去领取。这种行为是不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暖心啊？但是我们除了感慨之外啊，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自己随身携带，你像我这种丢三落四的就容易丢东西啊，尤其骑共享单车，有时候随手把这个包啊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到前面的筐篮里了，然后下车锁上车抬腿就走了。甚至我有一次坐地铁啊，在北京坐地铁，嫌包沉，身上背的双肩包沉，就坐的时候就把它卸下来放到旁边空的座位上了，下车起身就走了。等到反应过来快进家门的时候掏钥匙，说掏不对啊，钥匙在包里，包呢？就那里边的证件啊，整整让我补了一年呢。所以平常一定要小心啊。好了，又是灵魂的拷问，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大家在闲暇无事的时候玩手机刷视频啊，可能会经常看到好多孩子出镜啊，甚至有的俨然成为小网红了。那这样的情况对孩子到底好不好呢？你看最近这个中央网信办印发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那其中就包括啊，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一些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等。孩子是成长发育的阶段啊，他最重要的是让他快乐健康的成长啊，愉快的学习，这些东西对孩子真的是没有多少好处。所以其实与其等着来管理自己的监护人，你的父母啊亲人啊，能不能对孩子好一点，真正发自内心的疼爱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呢？

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那试一试啊！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通络佛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佛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佛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世界杯大家印象还在脑海之中，对吧？这个巴西，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个足球非常活跃的国家。同时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它还是一个产粮大国，有着大量小型家庭农场，依赖个人经验来靠天吃饭。那么近年来呢，中巴合作的科技小院落地巴西，利用传感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给当地农场装上了数字大脑。巴西东北部，有一家这个小型家庭农场，这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建起的首个科技小院。在这儿呢，大数据平台可以实时采集农机的位置、运行的轨迹、作业时长还有面积等一些信息，帮助当地农户科学耕种。自2024年11月中巴科技小院挂牌成立以来呢，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之下，当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 农户收入增长了 60% 到 80%。

好，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加核桃啊。这款葡萄干枣加核桃选用的是地道的新疆原生态的食材，饱满香甜的新疆大枣，酥脆醇香的核桃仁，还有这个酸甜多汁的葡萄干，三种营养好物科学搭配，没有多余的添加，没有任何多余添加，吃着都非常的安心。那平时这一组四袋原价是169，今天专属优惠价，四大袋足足四斤，只要149，立刻省20块钱。这可是出行必备的健康小零食啊，补气血解疲劳，但是库存不多，想要出门吃的舒心又安心的，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阿拉伯数字36啊，点击链接也能直接下单。暑假来临，有不少未成年人走进了医美机构，也想趁着放假来悄悄的变美。你比如说14岁想做双眼皮，16岁想做鼻子，还有人提出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你看这个开眼角啊，做双眼皮啊，打玻尿酸啊，反正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那么此外呢，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而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 A4腰啊、精灵耳啊、无辜眼啊等一些畸形审美的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有的要求做这个高颅顶，有的要做肋骨鼻啊，还有锥子脸。那么有的孩子90斤要做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小腿非常肌神经断离，他们称为漫画腿啊。这个动漫美颜滤镜的精致画面啊，往往是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青少年审美辨别能力尚未成熟，很容易把这些当成现实的审美标准。所以还是那句话，其实呢，孩子是自己父母的家人，那么这个事儿上，父母应该首先站出来，给孩子

日常多关心一些，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啊。他们比如说对容貌身材这个美好的向往，要好好的引导他们往正常的审美标准去。

关节不好，僵硬红肿，走路这个上楼梯膝盖肿胀疼痛，不敢用劲儿，单纯补钙是没有办法缓解的，必须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骨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来补，只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才能做得到。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吃，这个伏天吃是最合适的啊。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余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品质，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还有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给补进骨骼深处，吃上一粒儿啊就顶上吃一大把。那么吃过的朋友都说好，说有四大好处可以明显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独家最优惠的福利啊，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流浪猫说，共享单车我本来就不怎么骑，只是偶尔骑，你要是涨价的话我可能真就不碰你了。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这个共享单车是补充城市这个公交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下车了之后啊，还有一段路，这一段路呢是没有公交，打车又有点浪费，你走着又有点长，那这时候呢骑个共享单车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共享单车企业能不能这么想是他们的事儿。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享单车企业的出路，你要担负起社会责任才能赢得百姓对你的赞誉。如果一味的想赚钱啊，那这个东西可能不会长久。就是谁心里都会有本账啊，你对我好不好，你是不是一味的想从我兜里掏钱。好了，这个话题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啊，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